0: 身高185，体重185，号称西来三刀。现在向我们跑来的是甘西三刀蓝毅，身高165，体重165，号称雷人中的蓝人。有请两位正方形人士隆重登场。
1: 问啊，各位参加今年高考的高考学子们咧，你又收到录取通知书未咧？
2: 哎呀，收到我就肯定系已经收到噶啦。嗯，
1: 阿云，未收到嘅咧？
2: 啊，阿云咪收到过呢？
1: 未收到，肯定未收到。
2: 啊，对，未收到过呢个即系个本户个批次录取公照而略可怀缅咯，咪收到就写咪收到咯噶。
1: 可能即系讲呢个快递仲有一段依嘅时间。咁所以呢段時間咧，你嘅手機咧最好咧就24小時係開通，然之後唔好關機，然之後咧有咩電話聲嘅話咧，你都要接聽。
2: 啊，吞吞成鏡啲乜咧？啊，因為咧錄取通知個推薦咧，叫做高級個錄取通知書咧，而且正式通過，仲個郵政談會轉達就 EMS 咧，就送到後生個手裏得啦。
1: 咁呢個錄取通知書咧係新生入學報到的重要的一個憑證，大家就是先頭麥瑞所講的保持電話暢通，注意留心接聽電話，再有就是自治區考試院招生是提醒各位考生和家長，考生的個人的錄取的結果和各個批次最低分數線都可以通過我們廣西招生考試院的網站同埋柳原清风嘅微信公众号进行查阅。
2: 哎，啱啱佢就成个发布有啦，所有个在广西招生个软件咧，都佢系坐喺嗰只官方个系统，佢坐得到。如果咧马彩弄到嗰只招生考试员嗰只员夫咧，但系备案个所谓个录取个学友咧，都成恢复个机构要注意。
1: 咁啊，再有咧，个拍晒心口咁讲，内部指标啊降分录取呢啲属于系违规操作，获取嘅入学资格行为咧，就可能咧具有诈骗的这一个咁样嘅成分，
2: 对啦，我哋后生就有个证，你要提高警惕啦，咩系就都呃喎。
1: 咁接住落咧，我哋自治区招生考试院将会继续做好高职高校嘅一个专批次嘅录取工作。
2: 高职高专嘅就批次个录取工作咯。
1: 希望咧每位考生咧，嘅升学嘅权益都得到保障，每位学子都能够考到自己理想嘅学校。光宗耀祖，
2: 哇！你系叫耀祖系嘛？
1: 我叫阿光，月光光嘅光，
2: 镜系月光光啦。落到台湾啦嘛？
1: 咁快啊？
2: 台湾落蕉就好黑嘛。
1: 大安咩妹仔就够靓啊嘛。
2: 大安妹姨真调皮，
1: 调皮。
2: 阿平南睇呢老狐狸系嘛？
1: 老狐狸即系叫做咩啊？老谋心算，好似有啲贬义词系嘛？聪明伶俐啦，
2: 对啦，
1: 形容词真系多啊。咁啊，讲到咧，我哋万众期待，好多粉丝咧都想去报名参加。咁啊，听讲咧有1000个有兴趣嘅朋友
2: 想
1: 去报名。咁啊，呢一个短剧咧叫做《云川大安》，我为他守城星火，
2: 守满城星火，
1: 守满城星火系嘛？啲朋友咧真系反馈咧，我睇到留言咧，一讲到云川大安，哎哟，
2: 好睇，有啲料。
1: 佢话咩？ 恐怖片啊！
2: 哎呀，真問死，好有期待。
1: 系啦，
2: 有啲乜嘢咧？有啲神秘感啊！
1: 咁佢里头讲个云咧，就系讲咧，即系唔系我哋识到嘅嗰阿云啦，系嘛？
2: 咩边个云？维灵云啊！
1: 唔好读晒人家名出嚟，喂！真系
2: 呢个系边个个名噶？
1: 边啲系神秘感啊？咁啊，讲到咧，其实咧就系话通过咧穿越嘅呢一个咁样嘅事情，咁啊翻到旧阵时嘅大安。見到舊陣時的朋友，哇！舊陣時朋友的朋友啦，係嘛？佢嘅阿爺，阿嫲嘅呢個年代，咁啊呢一個咁好睇嘅微劇咧，就由我哋市委宣傳部啦，同埋平林縣人民政府啦，貴港市消防救援隊啦，咁啊，最有咧啊我哋嘅廣電局啊。以及我哋嘅融媒體中心、廣西影視藝術家協會、廣西電影集團友愛影業有限公司聯合出品。
2: 對啦，我覺得微短劇係應緊啦，我就環川台安，我懷拖手滿身辛苦，在貧浪縣台安站唐老灣公祭就舉行開機儀式嘅喎。
1: 咁啊，領銜
2: 係乜算？
1: 領銜主演咧就巴閉啦。一講個名咧，啲朋友，哦，原來佢係嘛？
2: 哦，咩你識㗎？哦。哦，
1: 郭文成，
2: 文姐姐好熟啊，
1: 唔系嗰个降龙十八掌嘅郭靖，系安静嘅郭靖，仲有呢个李木杰啊，我听讲话有1.8米嘅。
2: 哦，有哦，是啊，又高又嫩喎。嗰部劇集咧，寫嗰度喺嗰度腳歌卡個飛快台灣攪水怪嗰只賊族，話核生嘅喎。
1: 創新咧就好似穿越嘅事情去講故事啦，係嘛？咁啊，將現代嘅消防嘅專業知識同埋千年古鎮傳頌嘅呢個民間去消防嘅呢個民族咧相融合。
2: 消防曬嗰個少女蘇允欣啊，就穿越古代攞到台灣喎。你聽日講下只腳塵嗰陣主演啦，主演啊穿越去到翻到台灣。
1: 咁啊，見到咧呢一個。大公子，周公子，就一起咧及手及腳啊，整個改良呢啲防火嘅器具，咁啊組建民間嘅救火團隊，咁啊守護一方百姓嘅平安，動人而又温馨嘅。叙事呢个故事
2: 就系你嗰度呢，好多朋友都想去拍个部剧，哇！试镜嗰时候咧，难千几人报名喎。
1: 系啦，咁因为咧众多嘅人去报名，但系咧获得入围嘅朋友咧都系有一定嘅数量限制噶嘛，
2: 对
1: 咁所以咧喺早两日嘅平林大安嘅演出当中咧，哇！睇到咧真系人头涌涌，人才仔仔系嘛，包括咧我哋熟悉嘅什么阿敏姐啊，系嘛，我哋嘅阿
2: 刘亦菲嘅死啊，刘玉章啊，
1: 咁啊都有份参演啊，睇到哇里头又再次咧回味翻当年咧我哋身在剧组嘅呢个艰辛岁月同埋开心嘅时光啊！
2: 哇，我边我唔喺过咩剧组喎、啊？
1: 我听讲咧，阿林姨都有份咧。俾號召去報名，但係咧林姨咧就俾阿麥 Sir 咧掹住，留低佢喺節目組當中咧繼續我哋嘅神組老友記。
2: 哇，都唔知啊，求咗幾耐啊！
1: 我求你，求神。求神
2: 诚心礼佛来求良缘。
1: 好拍档咧，真系组档节目好唔容易，所以咧拍档我就唔舍得你去拍戏啦。
2: 诶，努力琴日拍喺度拍档啊！

0: 蜜蛇，佢天天挂住你。
1: 嘿，失礼失礼失礼。
0: 哼，你个狗，高代歪名，玉树临风，恩赞雕塑个电台节目主持人。
1: 唔系讲紧我啊嘛？
0: 我猜。
2: 以下咧要讲下老师啦，
3: 对啦，
2: 老师嘅威水史咧真系无处不在啊！
3: 对啦，每个人咧生命当中都有好多好多个老师，
2: 嗯，
3: 比如嘅语文老师、数学老师、恩怨老师、恩怨老师啊，
2: 即
3: 系麦华忠系
2: 心腹同埋心腹大患嘅老师。先头讲咗啊自己嘅老师，咁啊以下咧讲嘅咧就系我哋广电小主播嘅老师们啦。
3: 发现自家孩子内向怯场，说话没有条理，
2: 点算？
3: 来贵港广电小主播吧，2026秋季班开课。

0: 你睇下我哋嘅林姨老师啊，几好听啊把声。
1: 哎呀，
0: 哇！原来你讲普通话讲得咁好听噶。
1: 啊，系啊，好听冇？
0: 好听啊！
1: 我讲阿 Q 姐嗰种好听啊，
0: 真系得百变星君啊！咁啊，讲到咧，我哋广电小主播里头嘅老师咧，都非常之好嘢。
1: 哦，
0: 首先佢哋咧系一线嘅主持人，现场授课。
1: 嗯，仲有电视演播厅实践。
0: 各位小朋友在老师的教导底下咧，够胆开声讲嘢，够僵，
1: 可以啊，
0: 表达自己的意愿。
1: 嗯，
0: 上镜头啊，因为上麦咧，咁啊洒洒水嘅啫。
1: 都会啦，啱啱嗰条广电少儿培训中心，你有强大个媒体平台嘅优势，
0: 系、啦，
1: 有专业个演播室啦。
0: 我哋录音室都唔失礼噶，系嘛？
1: 唔系录音室好专业噶、
0: 你睇下我哋支麦听讲话几千咩几万蚊噶。
1: 哇哇，唔好摸啊，摸一摸唔见咗几百咯。
0: 咁啊，小心啲讲嘢啦。
1: 啊，对对对，咪要判你口水钱系啊。
0: 讲到咧，我哋嘅专业嘅硬件，同埋我哋嘅软件啊，就系我哋贵港市权威嘅语言嘅艺术培训嘅一个中心里头嘅重点啦，
1: 系嘛？嗰度即系咧，广电少儿培训中心咧，培训班咧成日主持人，组成个神父嘅团队嘅话，
0: 老师们咧具有专业嘅水平。同埋豐富嘅少兒教學嘅經驗，尤其咧啲細班嘅小朋友啊，好中意咧揾我哋嘅林姨同埋阿楊姨咧去做老師嘅。
1: 哦，啱啱都係小班制嘛，小班制咧，見你日日幫你咪超過十年個人，都人多咧就咪好驚啦，係嘛？
0: 咁再有咧課堂裏頭咧精彩嘅內容咧非常之多啊，咁啊有什麼發音練習係嘛？波破摩佛的，
1: 八百標兵奔北坡，炮兵並排北邊跑啊，就係嗰啲啦。一蚊一斤雞啊，一蚊一斤龜係嘛？
0: 喂，你拎埋我哋啲。水嘢拎出嚟讲得唔得噶？咁啊，仲有咧，我哋嘅新闻记者亦都会教我哋嘅小朋友进行采访啊，点样去播报？再有啊，我哋专业舞台里头咧有少儿才艺比赛嘅机会，又有我哋少儿春晚嘅舞台俾你展示，
1: 系嘛？
0: 你唱得又得，讲得又得，跳得又得，系嘛？甚至乎咧，你啲街舞咧。嘅话咧喺度旋转几个窝都得嘅。
1: 哇，嗰啲咧就系讲啲展示个平台就非常之专业啦。
0: 系啦系啦。
1: 啊，所以咧日阵要来到嗰度咁样嚟博问啊，开班个情势情况咧就系只要细到十五岁个少年儿童。
0: 开班嘅时间咧就喺暑假结束之后嘅九月份开始啦。
1: 秋季期嘛。
0: 系啦，咁啊住得近近地，我哋融媒体中心。广电办公区的街坊朋友咧，嚟到我哋呢度上课咧，又快捷妥当，又能够学到嘢啊嘛，
1: 对啦。
0: 秋季嘅课程共有36个课时，节目内容系学习情况系多样化，包括有理论啦，有实践啦，系嘛，有林姨亲自教啦，有其他嘅新闻记者教你一起去学嘢嘅机会。
1: 课程个费用咧，代估就写。2,680蚊。
0: 咁里头咧包括咧有36个课时，你话将2,680除上36之余，又系几多钱一节课咧？系嘛，唔贵啊。
1: 啊，对啦，你过年系，咁如果咁老细啊，一波轮七波偶七七七一七啊。
0: 罗老师19169519060，
1: 所以你要抓住晒阵呢嗰只软件嘅步伐期，我都去报问啦。
0: 系咁啊，好好咁培养，话唔定咧，将来佢就系某位语言专家，
1: 某位 Sir， 某位姨啦，
0: 某位 Sir， 某位姨。

0: 哇，好多谢阿林姨同我哋带嚟咁好听嘅歌啊！系咪你琴日入噶？
1: 系啊系啊，琴日我入咗三首歌啊，都系嗰啲听众朋友中意听，然后咧我哋歌库咧又突然间啲歌唔见咗，
0: 咁所以咧多谢阿林姨咧，黄金嘅宝贵时间啊，进行啊补充我哋嘅音乐曲库啦。
1: 对啦对啦，之前你有首歌朋友有点播，做成侬就是飞扬歌，后尾咪之前咩人物见，我从咪又揾翻耐咯，
0: 又揾翻，咁我哋陆续有来咧好嘢同大家一齐分享。
1: 对啦对啦，嗰首歌咧，其实侬同每一个人都好需要，就是《爱拼才会赢》。嗰首歌啊，送俾大家咯，节目最后啊。
0: 喺节目最后嘅时候咧，同大家分享阿林姨嘅辛勤力作。听日嘅同样时间继续分享我哋嘅神早旅游记啊！
1: 神早旅游记，明日再见啦，
0: 拜拜。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嘿嘿嘿，怎么开的车？转弯不打灯，撞上算谁的？
2: 我的天哪，这电动车跑得比汽车还快，这要撞上它还得我负责。
3: 哎呦喂，前面那车干嘛呢？你蜗牛啊你，开那么慢。
4: 你这小破车还想别我大公交？来呀，看谁厉害！
5: 一握方向盘就着急，一坐驾驶室就上火，这里是不是也有你呀？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别让坏情绪控制你的方向盘，咱们降降火。
6: 美好家园，守望相助。
7: 我来自云南西双版纳，
8: 湖南衡阳，
9: 广东赣江，
10: 来自山东淄博，
11: 河北沧州，
12: 湖南益阳，
13: 贵州毕节，
14: 广东肇庆，
15: 湖南娄底，
16: 广西加油。
6: 跨越山海，只为灾区重建家园，因为我们都是一家人。听贵港的声音，
17: 贵港的声音
6: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8: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19: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18: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20: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一张老唱片，一卷旧磁带，一张听了又听的 CD， 乐音浮生，唱罢流年，品味经典，重温老歌。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2: EFFORT 努力 avoid。
3: 我准备考研，每天宿舍、食堂、图书馆三点一线，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1: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4: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要是没有按时送达会更加难受，但一想到等我回家的人，顿时就满血复活。
5: 爸爸，你晒黑了。
6: 悠着点，别着急啊。
1: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0: 医生嘛，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那些生与死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从医时的誓言。
7: 我张岩宣誓，自觉维护医学的尊严和神圣，敬斗生命，救死扶伤，拼斗可爱。
1: 向理想致敬，向信念致敬，向努力致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1: 听贵港的声音，
8: 贵港的声音
1: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一首老歌是一段心情记忆的回放，在这里静下心来，我们一起用心聆听逝去的时光故事。金曲1019，让音乐和你一起回味属于你的故事。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我们小时候啊，是红艳艳的火烧云下，妈妈从厨房里端出来的香味，是葡萄藤下，爷爷大蒲扇下讲的一个个故事。
2: 我们那会儿的童年啊，是夏天透心凉的小豆冰棍儿，是冬天里甜津津的冰糖葫芦，是自行车在胡同青石板路上的清脆铃声。
3: 我们这一代的童年是放学后篮球场上的挥汗如雨，是春暖花开时踏在脚下的一片新绿。
4: 我的童年是马路上的车水马龙，是每天在家里看着窗外，妈妈不让我出门，因为她说今天又雾霾了。妈妈，我想看看蓝天。
2: 让我们共同保护环境，还孩子一个纯净的童年。听贵港的声音，
5: 贵港的声音
2: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6: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1: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7: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101.9，只听好声音。
1: 扬时代新风，展巾帼风采。欢迎收听何姐姐说。
2: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何姐姐周月，是广西壮族自区307河地支大队技术员。我们贵港坐落在鲟鱼平原中部，是典型的喀斯特平原，地下溶洞广泛发育，就像地下藏着一张看不见的地下蜂窝。岩溶地面塌陷是我们贵港市区内最常见的地质灾害，和很多大家熟知的崩塌、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不一样，岩溶地面塌陷就藏在我们身边，马路、小区、庭院、操场、农田等地方都有可能出现。简单来说，岩溶地面塌陷就是地表的土层在自然或人为因素影响下顺着地下溶洞向下陷落，在地面形成大小不一的塌陷坑。降雨入渗，大量抽排地下水，工程施工震动都会打乱地下水的平衡，慢慢掏空溶洞上方的土层，等到土层撑不住自身的重量，地面就会突然塌陷。它这棘手的特点就是隐蔽性强，事发突然，发生前地面往往看起来和平时没什么两样，很容易让人措手不及。这种灾害的危害不容小觑，小的塌陷坑只有1-2米宽，大的能直接吞没整辆汽车。塌陷不仅会损坏路面，损毁房屋建筑，还可能扯断地下水管、燃气管道，阻断交通出行。若是路人恰好经过，极易造成摔伤、陷落等伤亡事故，风险不容轻视。日常防范，大家首先要学会识别前兆。如果发现地面、路面、农田内出现一圈一圈的环状裂缝，地面局部慢慢鼓胀或下沉，家中井水、附近泉水突然变浑浊，水位忽高忽低，甚至翻沙冒气，又或者地下传来闷闷的轰隆声响，这些都可能是塌陷即将发生的信号，一定要立刻提高警惕。平时生活里尽量不要在低洼老旧空地曾发生过塌陷的区域长时间停留，久旱之后突降大雨的时段也是塌陷高发期，出行要多留意路面状况。大家也不要私自打井抽取地下水，在宅基地建房子不要随意深挖地基，人为扰动地下水很容易诱发塌陷。如果真的发现塌陷隐患或者已经出现塌陷坑，千万不要围观靠近，更不能自行填埋，请第一时间退到安全地带，及时拨打119告知社区或村委工作人员，也可以直接联系属地自然资源部门反映情况。要是塌陷出现在马路上，记得及时提醒过往车辆或行人绕行，同时通知交警、市政部门处置。地质灾害无小事，多一分留心，懂一份常识，就能把风险降到最低。
1: 感谢收听何姐姐说。
3: 爱上经典旋律，经典旋律金曲101.9。
4: 金曲连连听。

0: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1: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0: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2: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的城市，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是不是这样的老歌，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
1: 是不是这样的老歌，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
0: 旧朋友，
1: 旧朋友，
0: 新感受，
1: 新感受。
0: 金曲1019。
2: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3: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4: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5: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6: 听贵港的声音，
7: 贵港的声音
6: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0: 这里是你的专属音乐空间，
1: 我不介意你们懂，
0: 用音乐表达不期而遇的期许，用音乐治愈每一个独处的瞬间，用音乐唤醒心里的温暖回忆。金曲1019与你一起漫游经典。

0: 早高峰的路况指引，
1: 好多好多早餐在这里，
0: 午餐后的轻松旋律，傍晚时分的暖心倾诉，贵港电台 FM 101.9，通勤休憩独处时的贴身伙伴，时刻在线。

是时间上的巧合，定一个是缘分的安排呢？在我最失意的时间认识到你，我们曾经有过一段很开心的日子，不过真的很抱歉，我要走了。我想我们大家暂时分开一段时间，冷静一下，考虑一下究竟我们还应不应该再在一起呢？

傻啦，唔好再难过啦。趁住我哋大家仲系年轻嘅时候，我好想去外国继续我嘅学业，多啲充实自己啊嘛。为咗将来，我谂我嘅抉择系啱嘅。如果我哋将来真系仲有缘嘅话。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来，默默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2: 这是我们的小秘密，别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1: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3: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
4: 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5: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6: 美好家园，守望相助。
7: 我来自云南西双版纳，
8: 湖南衡阳，
9: 广东湛江，
10: 来自山东淄博，
11: 河北沧州，
12: 湖南益阳，
13: 贵州毕节，
14: 广东肇庆，
15: 湖南娄底，
16: 广西加油。
6: 跨越山海，只为灾区重建家园，因为我们都是一家人。听贵港的声音，
17: 贵港的声音
6: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18: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3: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19: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多远都要在一起，带上朋友，带上好心情，
1: 好想好想
0: 好想和你在一起。金曲1019，去听好声音。

0: 从朝露到星夜，从岁首到年尾，金曲1019承包你的每一份心情。
1: 大家好，我是杨洋。
2: 我是孟轲。
3: 大家好，我是蓝电。
4: 我是春培。
5: 我是书童。
6: 大家好，我爱盲僧。
0: 经典栏目焕新升级，晨早老友记，样样放轻松，下班前后
7: 事事顺，
0: 宝藏金曲持续输出。
8: 幸福是最美的，
9: 直到我的痛，
8: 玫瑰花开，似烟花盛开，
0: 频率不变，热爱加倍。金曲1019，让我们用音乐串联时光，听见彼此。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一秒钟能做什么？
2: 一秒钟，太空飞船能行驶17公里。
1: 一秒钟，决定运动员与金牌是否擦肩而过。一秒钟，一声咳嗽产生2000个飞沫，远达6米。
2: 一秒钟，一个喷嚏能产生10000个以上的飞沫，传到8米之外。
1: 一秒钟，可能是病菌离你最近的时刻。一秒钟，也可以保护自己和他人远离传染性疾病。
2: 密闭场所佩戴好口罩，咳嗽打喷嚏时用一次性纸巾或手肘轻掩口鼻。
1: 用一秒钟，让我们每一秒都健康。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3: 听贵港的声音，
4: 贵港的声音。
3: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金曲1019，这听好声音。关爱每一个孩子，关爱每一个家庭，我爱我的家，让爱入我家。

0: 本节目由贵港市妇联、贵港市教育局、贵港市广播电视台、中国人寿贵港分公司联合主办。
1: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收看由贵港市妇联、贵港市教育局、贵港市融媒体中心、中国人寿贵港分公司联合主办的家庭教育专题广播栏目《让爱住我家》，我是主持人杨洋。今天呢，我们聊一个特别的话题，就是隔代教育的智慧。其实说起三代同堂，很多家庭都会有共鸣哈。老人照顾孩子，缓解了我们年轻父母的育儿压力，可是呢，也常常因为育儿的观念还有养育的方式的差异，会产生一些摩擦。那怎么样才能让三代人和睦相处，把隔代的疼爱变成孩子成长的养分呢？今天我们就特别邀请到了我们贵港市家庭教育协会会长、中国家庭教育学会心理教育专委会理事、鼎盛家庭教育负责人刘一涵老师来到我们的栏目做客，和大家一起来探讨隔代教育的智慧、三代同堂的和谐之道。刘老师您好，欢迎来到我的直播间。
2: 好，主持人好，各位家长朋友们大家好，非常荣幸能来到让爱住我家栏目。近年来呢，确实有这样的现象，
1: 是
2: 很多老人他心疼子女，主动分担带娃的辛苦，但却也会因为分歧而会感到满心委屈，
1: 可能偶尔会有一些小摩擦或小委屈在心里。
2: 是的，年轻父母

0: 母其实心里也是很感激老人付出的，但是也担心呢，可能老方法会不会跟得上新时代，不知道怎么能把这份爱理顺，让三代同堂真正成为滋养孩子成长的底气。
1: 确实是这样哈，很多隔代之间的矛盾其实没有说谁是对的谁是错的，大家的出发点都是因为爱孩子嘛，所做的一切都是因为我为了孩子好，只是说不知道怎么样跟对方好好的沟通和谐的相处。其实就实际看来，隔代教育是我国家庭的一个普遍的现象，还是有它存在的独特作用的，刘老师对吗？
0: 是的，不错。我们这个家庭教育呢是伴随人成长的终身性的一个教育，那隔代教育是家庭教育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1: 是
0: 是的，首先长辈依托着他们人生宝贵的智慧经验，他们更包容有耐心，而且不急功近利。
1: 是
0: 我想跟大家分享一组客观的数据。
1: 好，
0: 对，跟看我们的这个从北上广深来看隔代家庭教育呢，他们的这个隔代养育家庭占比已经达到50%-70%了，
1: 一半以上了。
0: 是的，像在北京呢，隔代养育的家庭占比到了70%，
1: 更多一点。
0: 是像在上海呀、广州、深圳呢，能达到50%-60%。那么在我国一些农村地区，可能隔代家庭的比例能达到90%，甚至到100%。
1: 哦，农村地区的话，很多就是家长在外务工，然后家庭里面都是小朋友跟着爷爷奶奶、外公外婆一起长大的。
0: 是的。
1: 哦，
0: 对，但是老话也说嘛，姜还是老的辣。
1: 确实，
0: 老一辈人可以结合自身经历引导孩子，帮孩子少走弯路，这是非常宝贵的财富。我记得有一对夫妻，他们是退休教师。
1: 哦，
0: 对，在他们在陪伴小孙子成长的过程中呢，在1岁左右就带着孩子慢慢的去读三字经，到孩子2岁左右的时候呢，他已经能背诵很多三字经中的内容了，这让家长十分欣慰啊，也真切地感受到了隔代教育所蕴含的独特优势。
1: 确实是这个道理。那其实祖辈看待小朋友成长呢，他们的心态会比较平和，因为他们没有工作压力了嘛，大家都退休了，也不会过度的焦虑。而且呢，祖辈他们经过很漫长的人生道路，是积累比较多的人生经验还有智慧
0: 的。
1: 尤其是像刚刚刘老师说到的退休的教师啊，他们的学识比较渊博，见多识广。那在隔代教育当中呢，他们就会把他们的人生智慧教导给孙辈。
0: 是的，所以你看隔代教育它其实可以有效解决就是年轻父母工作繁忙的这个现象，他们无暇看孩子的难题啊，让年轻父母可以放心的在职场上拼搏。而且有个词说得好嘛，叫隔辈亲哈。
1: 是，隔辈太亲了。
0: 隔辈太亲了。老人发自内心的疼爱，也让很多父母愿意把孩子交给老人照看。
1: 是的，现在很多家庭离不开祖辈搭把手的原因，也是因为真的是家里的老人更能用心的去照顾，而不用担心说我交给一些我可能不熟悉的人，怕他带得不好，交给老人我就非常的放心
0: 啊。因为很多老人的内心他是保有童真的，
1: 是
0: 而且老人愿意跟孩子们去玩耍呀、陪伴啊，多去观察和探索。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呢，其实也能充分的去保护孩子的想象力。
1: 对
0: 啊，也更容易跟孩子建立起融洽的和谐的关系。
1: 是，经常小朋友跟家长有矛盾了，他就会去跟爷爷奶奶、外公外婆告状。妈妈他不让我吃这个糖。那老人可能就会跟小朋友站在同一个战线。
0: 是的，
1: 对，
0: 其实对孩子来讲，这是他情感的一个归处。
1: 是，
0: 对。然后呢，但是我们说哈，对于有一些如果说是单亲家庭来讲的话，其实良好的隔代教育它也能够发挥一定作用，在一定程度上去填补孩子缺失的那一部分父爱或者母爱。
1: 确实，我身边不少双职工家庭的这个同事都感慨，要是没有老人搭把手的话，他们根本就没有办法安心上班。
0: 是，
1: 各位朋友，欢迎大家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现在您收听收看的是贵港电台让爱住我家栏目的直播。今天呢，我们的直播间邀请到了刘一涵老师来到我们的栏目做客，和大家一起探讨隔代教育的智慧，三代同堂的和谐之道。那我想问刘老师，既然我们的隔代教育有这么多好处啊，为什么现实生活当中围绕着带娃产生的摩擦和矛盾却时有发生呢？
0: 是的，那这也是很值得探讨的一个话题。隔代教育它由于的时代差异性过大， 导致很多方面存在着不同，比如说沟通方式啊，生活习惯呀，教养方式等等。
1: 对，
0: 那么最核心的可能还是源于育儿理念上的代际差异
1: 啊。
0: 比如说在喂养上，哎，老人可能怕孩子吃不饱呀，
1: 就直接
0: 饿肚子啊，
1: 追着喂了，
0: 追着喂呀，
1: 可能就是你一碗饭喂了他一个多小时，整个操场都跑遍了。
0: 是的，
1: 老人就希望孩子吃饱就好了，他就不会在乎那个过程。
0: 对，关注结果嘛，吃饱嘛，别饿着哈。
1: 对对对。
0: 然后可能也会习惯于摸摸孩子的小肚子，鼓不鼓呀？
1: 啊，还能再吃两口。
0: 对，还能再吃两口，是这样的。其实背后就是源于爱嘛。
1: 嗯。
0: 那么年轻父母可能他们更在意的是，这个科学进食啊。规律的养成啊。
1: 对，我年轻的父母更希望孩子快点自己吃，不要老是喂，让他懂得自己去进食，然后养成一个好的进食习惯，然后控制好孩子进食的时间，可能父母会关注的更多一些，更焦虑一点点。
0: 是。那么就是像这样，就像我们主持人讲的，年轻父母更在意他们的自主进食习惯养成，包括营养均衡等等。
1: 对对对。
0: 那还有比如说在管教上，这也很常见了。老人容易更心疼孩子嘛。孩子一哭闹
1: 就妥协了。
0: 对，或许老人就妥协了。那么年轻父母他们更在意的就是说规矩啊，立规矩，培养独立性。
1: 是的，不一样哈。其实在生活当中，有些老人认为，哎呦，我是长辈，我育儿那就得听我的呀，不然你怎么长这么大这么优秀，反正我吃过的盐比你走过的路还多呢，可能就会过度的去插手小家庭的教育。当然了，反过来也有些年轻的父母就完全把孩子丢给老人的。
0: 是的，
1: 自己当甩手掌柜，但是等出了问题呢，又全怪老人，就会说你看是不是就是因为你溺爱，什么都帮他做好了，所以他现在才怎么怎么怎么样。哎呀，就是这样的矛盾也是时有发生的。
0: 确实是。
1: 嗯。
0: 那么我们就说隔代教育啊，它绝对不是说把孩子全权丢给老人负责他的衣食住行啊，是吧？负责他的这个学习教育等等。
1: 对。
0: 而是真的是要一个家庭合起力来，奔着一个目标努力，权责界限分明啊，各司其职，各归其位。其实这一点在家庭教育促进法第二条中就已经明确了。
1: 对。
0: 家庭教育的主体责任人是父母。父母也是孩子的第一监护人。所以隔代教育中呢，家庭它应该是起到辅助作用，应该是爷爷奶奶外公外婆是最强辅助。
1: 对，但是爸爸妈妈还是要当主力军，
0: 要在线。对。那么他们是补亲子教育之不足，但是爸爸妈妈一定是要主动承担起这个养育责任的。
1: 是。
0: 对。然后还有呢，就是隔代教育为亲子教育一时补缺，但是也不过多的包办代替。遇事多多商量啊，与儿女商量，与父母商量。还有就是这个溺爱的现象，祖辈容易把自己对儿女的补偿心理呢投射到了孙辈身上。
1: 对，那就会是有求必应，什么都包办，什么都做好，连吃饭擦个嘴就马上只要脏一点就帮擦了。就我觉得孩子根本他就自己都不用处理他这些小问题。
0: 对。而且可能短时间我们没看出来有什么样的一个成果，但是时间长了，当孩子真的养成这种习惯，可能就不利于他独立性的培养。
1: 是的，说得很真实哈。我身边好多家庭可能都会卡在观念的差异呀，还有边界模糊这两件事儿上。那我想问一下刘老师，那接下来我们应该具体要怎么去做呢？
0: 好，那首先呢，其实一切的问题都是可以解决的，我们要有这个信心。对，要建立良好的沟通方式、模式和技巧。对。那么构建和谐良好的家庭氛围，它需要良好的情感链接。那年轻父母呢，一定要去尊重老人。
1: 是。
0: 一定不能上来就说，妈，你那套都过时了。
1: 其实老人他会很伤心，他其实也是全心全意的去为你为孩子。
0: 对。
1: 如果说你在沟通方式上面能够委婉的表达一下，我觉得可能会更好一点吧。
0: 是的。对，所以呢，上来先表示我们的尊重，先去感谢老人的付出，让老人知道他们的存在很重要。
1: 妈，要不是因为有你啊，我都没有办法安心上班。
0: 确实是的。对，把我们的感谢表达出来。
1: 是。
0: 对。再有就是我们可以和老人约定好各司其职的教养内容。比如说妈，在生活上的事哈，这个吃饭啊这些我们听您 的，您经验多，但是呢在孩子学习呀然后成长这方面运动这方面呢我们来主导，咱们权责分清，哎，一起合作，
1: 互不干涉，
0: 哎，
1: 互不越界，
0: 是这样的。那么其次呢，这样其实就能少掉很多的烦恼。
1: 对，是的，是的。比如说，家长在教育孩子要工整的去书写的时候，可能爷爷奶奶、外公外婆就会默默的回到房间刷一下手机，休息一下，就不要在现场让孩子有那种求助的机会。
0: 尽量让孩子的生活环境，让他耳边的声音尽量统一。
1: 嗯，
0: 对。然后呢，其次呢，就是年轻父母绝对不能去当甩手掌柜。不能下了班了回家就玩手机，躺在沙发上哈。
1: 这好多的家庭的常态就是这样。
0: 是。可能刷刷手机，然后可能3-4个小时过去了那么这样的话，你等于把孩子的衣食住行、学习成长都丢给了老人。那这是父母的缺位，也是对老人的不负责。
1: 对。
0: 老人是来帮忙的。他不是来替班的。
1: 对，其实他们可以过他们很幸福的很丰富的老年生活，可是他们选择来帮我们带孩子，说明他们真的是心疼我们。 对吧？
0: 是的。
1: 我就不能把所有的责任都推到我们的父母身上。
0: 是的。
1: 还是要把自己的责任挑起担子来。
0: 是，没错。所以哪怕父母再忙，都请您安排出固定的时间陪陪孩子。也要体谅老人的辛苦，各归其位，才能互不越界。
1: 是，我们下班了也要让老人下班休息一下嘛。
0: 是。
1: 其实这些实用的方法哈，各位朋友可以尝试用起来。还有其实在生活当中我还见过那种老人偷偷的给孩子吃零食的，平时妈妈不让吃，然后妈妈看到之后呢就会很容易很激动，很有情绪，就觉得他的所有的努力都功亏一篑了。那其实这个时候应该怎么办呢？其实老人也没有坏心，只是说站在孩子的角度心疼孩子，想让他这也能尝一点，想奖励一下他。可是如果遇到这样的情况，我们应该怎么去处理呢？
0: 对，这个也是很典型的一个事情哈。那么我想给大家分享3点思路。首先第一点请您千万避免不要当场指责。
1: 是。
0: 对，如果看到这个现象了，我们情绪出来了，可能一些语言哈也就跟着出来。
1: 对。
0: 对，然后您可以找机会单独私下跟老人沟通。比如说呢，就说妈，我知道您心疼孩子，想给孩子吃点好吃的，平时您带孩子这么辛苦，其实我们都记在心里。就是医生说孩子最近的脾胃有点弱，吃太多甜的呢容易不舒服，你看咱每天固定吃一小块儿，限量是吧，限量供应，既解了馋又不影响身体，这样您看行吗？
1: 我先就是先肯定了老人对孩子的爱，然后大家的出发点，我们的战线是一致的。
0: 对。
1: 然后再告诉老人具体的顾虑，说孩子的脾胃啊，或者是孩子他承受不了那么多。
0: 对。
1: 然后我们大家都是为了孩子好，那为了他好呢，我们一起更改一下这些喂养的习惯，我觉得这个老人就更容易接受，起码你是在跟老人商量，而不是在否定他的付出。
0: 是的，没错的。所以呢，您又能承接住老人的情绪，你又能讲清楚具体的顾虑，
1: 是，
0: 所以老人会更容易接受。
1: 对对对。
0: 而且其实你发现了吗？刚刚这段话里面我还借助了一个重要角色。
1: 怎么说？
0: 就是这就是我们讲的第二点。我们要学着呢借第三方的角色和嘴巴去表达出你的想法。比如说我刚才说，医生说最近脾胃不好。
1: 医生说的，我们得听医生的。
0: 对，所以您可以借助老师说、医生说，或者是某些权威的育儿知识是怎样说的然后去表达你的一些担心和顾虑，也就是当这个双引号的这个挡箭牌哈。既表达了自己的想法，又不会让老人觉得其实我的子女是在否定自己，
1: 是个好办法，学起来。
0: 是的，那态度也一定要柔和哈。
1: 对，你一定要真诚一点。
0: 对，真诚且柔和。第三也是很关键的，就是我们要抓大放小。
1: 怎么说呢？这个，
0: 那就是大原则要抓好嘛。就是比如说安全原则，是不是？
1: 是
0: 这一些是很要去把它把关，让它把关做好的。
1: 是。
0: 那小的事情，比如说老人的一些小习惯呀，
1: 确实老人他生活了几十年，你让他马上改其实也很难。
0: 是，需要过程。
1: 如果不是那种影响原则的，我觉得可以包容就包容一下。
0: 对，所以这就是抓大放小，包容老人的一些小习惯。那么这个同时也是在给孩子在做榜样。是的，你是在教孩子 学会宽容、体谅、换位思考、互相理解，这也是父母在主动营造尊老爱幼的这样的家庭氛围。
1: 只有我们去尊重父母了，孩子他才会去尊重他的爷爷奶奶、外公外婆嘛。
0: 对，就在无形中他就学到了，而且这也是给孩子一堂最好的、最生动的情商课
1: 啊。说得太好了，其实年轻的父母还有祖辈呢。

0: 我们是需要统一战线的，从小让孩子接受多元的爱的滋养。各位朋友们，欢迎大家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现在您收听收看的是我们贵港电台让爱住我家栏目的直播。今天呢，我们邀请到了刘一涵老师来到我们的栏目做客，
1: 谢谢，
0: 和大家一起来探讨隔代教育的智慧，三代同堂的和谐之道。那刘老师，其实您觉得老人在带娃的时候会遇到困难吗？毕竟他们的经验这么的丰富。
1: 其实是的，
0: 也会有，
1: 会的、嗯、但是可能也会被年轻父母所忽略。
0: 嗯，
1: 对，就曾经有一位奶奶呢，就向我分享、
0: 嗯、
1: 她苦恼于很难叫她的孙子起床，
0: 因为奶奶都太好讲了嘛，那孙子说我还要再赖一会儿床，他就赖床了。可是这样的话就很容易打破说我们说好的一些习惯呐、啊，就你老是赖床的话，那你这个规则就没有办法养成了。
1: 是的、嗯、所以呢，那原则不变，那具体的策略我们怎么调整呢、
0: 嗯、
1: 啊，比如说我就会分享哈，在我们叫孩子起床的这个过程中，我们可以先跟孩子约定，比如说听到了哎某首歌这个声音，哎你就知道哎你的起床时间到了、
0: 哦、
1: 我们就通过音乐唤醒，
0: 音乐唤醒，而不是说大喊大叫唤醒、嗯、起床啦，太阳都晒屁股啦，可能孩子听到这个起床气就更大了。
1: 对、
0: 嗯、
1: 让孩子呢再通过音乐唤醒呢，配合上我们一张
0: 笑脸、
1: 嗯、让他能在愉快的这样的氛围和情绪中哎唤醒啊，唤醒他，
0: 对，
1: 从愉快的情绪中起床。
0: 嗯、
1: 这是第一个方法。第二个方法呢，我们可以在叫孩子起床的时候轻抚孩子的后背、
0: 哦、
1: 哎，就像我们小的时候给孩子做的抚触一样，
0: 拍拍他，轻轻的去唤醒。
1: 嗯，可不能、哦、
0: 不是
1: 对、嗯、不要吓到孩子，
0: 是的，
1: 然后轻轻的，然后再伴随着你这个比较柔和的声音，哎、
0: 嗯、
1: 起床啦啊、该睡醒了哈。
0: 嗯，
1: 那么小年龄段要开始养成这个习惯就更好啦。
0: 嗯，
1: 哎，小的时候哈，我就经常使用，比如说拍着孩子说，小床说我的腰都要压弯了，哎，太阳公公说、
0: 嗯、
1: 哎呀我都要晒屁股了
0: 啊，就是好温柔
1: 啊，很愉快的
0: 过程，孩子就可以慢慢的从睡眠的状态慢慢的缓过来，醒过来。
1: 是的，
0: 比一开始就打屁股然后起床气哭一顿要好得多、
1: 是的是的、
0: 嗯、
1: 不然很容易大人也很生气，
0: 是
1: 孩子也很委屈，
0: 对、
1: 嗯、然后就这个情绪他可能一时半会儿还很难消散。嗯，那第三个方法呢，就是我们要常态化的去建立一个家庭会议、
0: 哦、
1: 嗯，通过比如说像每周一次的家庭会议，
0: 嗯，
1: 我们先去啊这个爷爷奶奶爸爸妈妈和孩子在一起，先去找出孩子做的好的部分，
0: 表扬他，对吗？
1: 及时给他肯定。
0: 哦，
1: 对，
0: 是的
1: 啊、然后再对于现阶段存在的一些问题进行一个沟通，
0: 嗯，
1: 一起去探讨如何去解决，把问题的解决权呢交回给孩子，
0: 嗯，
1: 让孩子自己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案，
0: 哦，
1: 并且一起制定我们如何去解决他的这个执行落地的步骤。
0: 其实我觉得跟老人沟通以及跟小孩沟通是一样的，就不要拍板的说他好还是不好，而是说让他参与到其中，
1: 对，
0: 让他自己觉得这个事情是我自己可以来决定跟商量的。
1: 是的，
0: 哦，让他有参与感，
1: 对、
0: 嗯、
1: 让他有参与。
0: 嗯，
1: 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们家长负责做什么呢？就是监督和、
0: 嗯、监督他。
1: 是的啊、然后呢，那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知道，其实想培养出一个优秀的孩子，他需要家长付出很多的时间精力，
0: 对，
1: 那么可想而知隔代教育的难度其实是会更大的。
0: 嗯，
1: 但是如果大家全家人都对隔代教育有着科学的认知，那么我们一定啊能看到其中的利与弊、
0: 嗯、
1: 同时结合着好的传统又采用着科学的教养方法，那隔代教育呢也一定能教养出好孩子。
0: 是的，隔代养育真的不是说是三代人的纷争、
1: 嗯、
0: 我觉得应该是积极沟通走向家和万事兴的过程。
1: 对，
0: 好啦，今天我们的让爱住我家节目呢就要接近尾声了，那刘老师可不可以最后请您用一段话哈总结今天的内容送给我们所有三代同堂的家庭，可以吗？
1: 好，
0: 嗯，
1: 好的，嗯，我想呢，隔代教育的智慧不在于谁改变了谁，
0: 嗯，
1: 而是彼此包容，各司其职，各归其位，让三代人和美与共，好家风代代相传。
0: 谢谢刘老师专业又暖心的分享，相信大家听完今天的节目呢应该都会深有感悟，世界上没有天生完美的家庭，我想也没有绝对正确的养育方式，所有的和谐呢都藏着彼此的体谅和用心，希望每一个三代同堂的家庭都能够读懂隔代的爱，找到相处的智慧，让孩子在满满的爱里茁壮成长、
1: 嗯、
0: 好的，再次感谢刘一涵老师做客分享，那这一期让爱住我家的栏目到这里呢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我们的节目会在本周六

0: 高速公路应急道，如何使用要知道，遇事不慌打右灯，安全停靠能自保，紧急停靠应急道，开启双闪当警报，车后150米警示标志摆放好，无端占用应急道，罚款200还是小，若是挡住救援路，耽误人命才最糟，紧急情况谨慎靠，一般情况别占道，生命通道最重要，交通规则要记牢。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0: 今天天气超好，走，出门踏青去。
1: 啊，等一下，这款吸尘器今天团购秒杀，你先自己玩会儿手机。宝贝，妈妈今天休息，难得有空，带你去郊外转转。
2: 哎呀，你别烦我，你就不能等我打完这一关，就最后五分钟。
3: 当我们习惯了把沙发当成最常抵达的远方，
4: 当我们习惯了屏幕的光亮取代真实的阳光，
3: 我们错过的何止是窗外的风和日丽、鸟语花香，
4: 我们错过的是爱人掌心的温度，是孩子眼中的星光，是烟火气里的欢声笑语，是错过便无法重来的亲密时光，
5: 无法重来的亲密时光。
6: 现在出发，用脚步丈量美好，别让等一下变成来不及。
7: 听贵港的声音，
8: 贵港的声音
7: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9: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4: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10: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美食好物大推荐，红尘好料来分享，吃喝玩乐 Go Go Go Go， 午间快乐，我们一同度过，快乐营业中，陪你放轻松。
1: 快乐营业中，
2: 陪你放轻松。
1: 今天是星期三了，
2: 星期三呢，
1: 一周的一半啊，
2: 一周的中间，
1: 上班的中间
2: 、
1: 是的、哦、又离我们的周末更近的一天哈。
2: 对，明天呢就是疯狂星期四，我将依旧去打卡一下咱们肯德基的那个金沙鸡翅，没问题、哦、啊，
1: 可以的、嗯、那今天呢我们节目的开始呢，跟大家聊一条资讯呢，也是跟大家现在已经工作的朋友们是息息相关的。
2: 息息相关的啊！那首先说这一件事情呢，是有交职工医保的朋友们都息息相关的大事。咱们贵港的长期护理保险，嗯、也就是社保的第六险，8月1号呢正式开始缴这个缴费参保了。
1: 是的，其实那个长期护理保险可能很多朋友还懵懵的，这是险是干什么用的呢、哎、那今天呢、嗯、我们就慢慢跟大家说一下。
2: 是，那简单的来说呢，长护险就是专门给失能人群兜底的社保、嗯、家里的老人年纪大了卧床不起，或者说是生病啊受伤啊导致生活完全不能自理，需要长期有人照顾的，那这个保险呢就能报销护理的费用，不管是清洁工不管是请护工还是这个相关的医疗护理都能用到，就相当于给这个养老重病多添了一层扎实的保障。
1: 是的，那其实这一次的这个先是从职工医保人群开始覆盖，不管你是在职上班的、嗯、已经退休的，或者是自己交灵活就业险，还是领失业金的，只要你是正常的交职工医保，就能够同步能交长护险、嗯、就不用说单独跑一趟去办社保了，这个呢跟医保是绑定的啊，正常交医保就可以同步完成登记了，特别的省心。
2: 是，那这里必须跟大家说一个重点了，10月31号是一个关键的截止日、
1: 嗯、
2: 在这之前参保的费用从8月开始算，没有任何的等待期，交上就会有保障了、
1: 嗯、
2: 那要是过了这个时间才第一次参保，就得等整整6个月才能用，而且越拖久呢就越亏。
1: 是的，毕竟呢晚参保没满12个月呢，等待期呢就多1个月、
2: 嗯、
1: 那尤其是提醒退休的叔叔阿姨们，你们可能得单独办一个代扣代缴的授权确认，也得在这个10月底之前去办完，不然的话同样会产生等待期的。
2: 对，其实每个月缴费的金额也不高，换一份长期的失能保障性价比是非常高的，那大家尽量在这个截止日之前办好，早参保早安心，不要拖到后面白白要多等好几个月哦。
1: 是的，

0: 那刚刚给大家介绍了这个长户险，可能有听众就好奇了，
1: 对，
0: 那这个长户险的钱交了之后到底什么情况才能够用，那如果断缴的话会有什么影响吗？那下面呢我们就接着把这个长户险的待遇规则、断缴的后果和办事渠道都慢慢说清楚，那朋友们可以仔细听好了。
1: 是，那想享受这个长户险待遇的得同时满足三个条件，缺一个都不行。第一个条件呢，是因为年老啊、生病、受伤这些原因生活完全不能自理的，而且这种状态得持续六个月以上。
0: 嗯，是的。第二就是医保和长户险都正常缴费，没有断缴的。第三就是得自己是主动申请，而且经过官方专业的评估的，而且是得重度失能才行。
1: 是，再说一下大家最关心的这个断缴问题啊，如果只是偶尔忘交了，年度内断缴不超过三个月的，把钱补上当月就能恢复这个待遇了。
0: 嗯，但是呢如果是断缴超过三个月之后再补缴，那就得重新等六个月才能够再用了。
1: 是，断缴超过一年的，每多断一年等待期就要多一个月，所以呢咱们尽量不要断缴，不然真的非常不划算了。
0: 是的，还有几个高频问题呢我们也一起说一下。第一个就是第一次交这个职工医保的朋友，长户险交上当月就能够用，没有等待期。那要是以后呢这个医保转出贵港之后，或者是不想再交了，

0: 已经交的钱呢是不退的，但是缴费记录会一直保留。
1: 是退休的朋友呢，除了要办这个代扣授权，其他的待遇规则和大家都是一样的哈。
0: 嗯，
1: 那想办理或者说是咨询呢，也是非常方便的。这个市本级和港北啊、港南啊、秦塘的朋友们呢，去到这个圣湖路这个政务服务中心2楼的医保窗口去办理就可以了。
0: 是的，咨询电话是0775-4566-985啊。那如果是桂平平潭的朋友呢，去当地的政务服务中心的医保窗口办理就可以了。
1: 嗯，
0: 其实长户险呢，就是交小钱保大风险，越早参保呢就越稳妥，而且呢家里面有老人呢也可以就是交这个费用了，毕竟老人嘛可能生病也是在所难免的。
1: 是的。

0: 那刚聊完这个惠民的政策，我们说点这些好玩的啊。
1: 嗯，
0: 那现在八月份呢也是暑期一个旅游旺季哈，那我们八月的归港八月的这个文旅活动呢也是直接拉满了哈。在今年的这个文化体旅游体育消费季呢，八月七号就要在新世纪广场

0: 场启动了，一直持续到八月底。那这个旅游季呢，就是逛山水、吃美食、看演出，一站式搞定，特别的热闹。
1: 对，那这次活动啊，还特别的有新意啊，用咱们贵港的文旅 IP 和和甜甜，就是一个我没有。没有很仔细研究过的 IP 哦，来当这个主线，还联动了这个来宾市搞跨城合作，相当于把两地的好风景、好吃的都整合到了一起。那以后这个周边游又多了不少的新选择啊，也能给咱们贵港吸引更多的外地游客。
0: 是的，启动仪式呢就在八月七号这周五的晚上八点钟在新世纪广场。那当天呢会首发两条的这个精品旅游线路，一条是我们贵港本地的，一条是贵港和来宾这个跨城的线路，
1: 是
0: 包括了像北地山啊、熊森动物大世界、龙潭森林公园、南山寺这些热门的点位都包含在内，而且呢还有文旅推广大使现场当 NPC 去讲解，搭配我们的 AI 场景画面，新鲜感也是拉满了。
1: 对，启动之后呢，连续三天都有这个线下活动啊，七号到九号呢，每天晚上八点到十点，在新世纪广场的主会场还有中森文化广场的分会场会同步开摆，然后呢上百家文旅企业集中展销，景区打折门票、特色民宿啊，还有地道的合成美食、非遗手作、运动用品啥都有，优惠呢也是这个价格呢也是十分的优惠啊。
0: 是的呢，像八号九号晚上还有文艺潮玩嘉年华，有这个演出，有互动的小游戏，氛围感也是特别的好，很适合我们饭后带家人朋友一起去溜达溜达。
1: 是的，那么多线下活动扎堆啊，正好就趁着这个晚上凉快呢，咱们就出门啊凑凑热闹，感受一下夏日的热闹劲儿。

0: 红烧肉。儿子在外地应该最想吃这个吧。嗯，是点这里确认吧。
1: 下单成功。
2: 您好，您的外卖到了。
3: 外卖？我没点啊。
2: 您看看订单备注，祝您用餐愉快。
0: 儿子，妈妈会用手机点外卖了，快趁热吃。
4: 妈妈，
5: 妈妈，
6: 妈妈，
0: 妈妈的第一次或许生疏，但爱你的心意从未改变。
7: 父母的第一次，也是爱你的每一次。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8: 听贵港的声音，
9: 贵港的声音
8: FM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0: 曲1019，这听好声音。
1: 气象预报
2: 1019气象预报，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贵港今天的天气情况。贵港今天白天呢是一个多云有阵雨的状况，然后呢局部呢是大雨，气温呢是26到32摄氏度，偏东风2到3级。那这午后呢气温也会慢慢的升高起来，大家在上班的过程中一定要做好这个防暑防晒的工作，也要警惕一下午后的大雨。中午回家的时候呢，可以把这些衣物啊先给收回来。
1: 朝露到星夜，从岁首到年尾，金曲1019承包你的每一份心情。
3: 大家好，我是杨洋。
4: 我是孟轲。
5: 大家好，我是蓝燕。
6: 我是春培。
7: 我是书童。
8: 大家好，我爱盲僧。
1: 经典栏目焕新升级，晨早老友记，样样放轻松，上班前后
9: 事事顺，
1: 宝藏金曲持续输出。
10: 幸福是最美的，
11: 知道我的痛，
1: 频率不变，热爱加倍。金曲1019，让我们用音乐串联时光，听见彼此。路况播报。
2: 再来关注一下贵港高速路方面的情况。那接下来我们要连线到的是龙光贵务高速公路监控室的工作人员满小婷。你好，麻烦给我们带来现在贵港的高速路况。
12: 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目前贵港境内车辆通行有序，贵务高速贵港所管辖路段收费站车流平稳，车友们可顺利进出全线收费站。龙光贵务高速提醒您，高速公路行车请保持安全车距，勿超速，勿疲劳驾驶，勿占用应急车道。需要了解更多高速路况，欢迎拨打高速客服热线0775-453-9019。主持人。
2: 好的，谢谢您。这里是金曲1019，欢迎您继续收听快乐营业中。
13: 喂喂喂，今天聊点啥？新鲜话题来报道，电波欢乐不打烊，快乐营业中，话题陪你疯。
14: 快乐营业中，
15: 话题陪你疯。
2: 太好了，太思考了一下，我还愣了一下呢啊！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中午十二点的快乐营业中的话题互动环节。
15: 我们是陪同组合，
2: 哎、组合
15: 我是书童，
2: 我是春培。嗯，前两天我刚刚就是跟我队友。

0: 有就是聊红色炸弹的事情嘛。
1: 嗯，红色炸弹
0: 啊，我们这个年纪感觉差不多，身边都有很多朋友已经结婚了。
1: 嗯，
0: 对，今天没有来到直播间的纽约也是这样子的，他、也快结婚了，他是11月份也要结婚了。
1: 10月份办酒，
0: 办酒，我已经收到请柬了，在犹豫要包多少钱。那其实我就发现了一个还蛮有趣的现象，因为我在这个视频一些这个视频平台啊，长视频、短视频都能看到，现在很多像我们这个年纪的人已经不兴包那种
1: 传统那种红色大喜饼、大喜糖
0: 啊，对，
1: 那种就是我们以前呢，可能在超市呢就能经常买到那种，
0: 对，经常买到像什么。哎，徐某记啊，什么这些喜饼啊，喜糖。
1: 这个徐某记在我们那儿都算是比较好的档了。
0: 对对对，比较好的档次
1: 啊，对对对。
0: 我小时候很喜欢吃那个喜糖喜饼里面那个葱油饼，那个长长一条的，长得像威化饼一样的。它里面还有一种糖果，嚼起来很像橡皮糖的橡皮糖的感觉，但是是甜色色的，我也很爱吃。
1: 我的印象中，我小时候去跟爸爸妈妈去参加婚礼，都是吃那种那种糖果饼，里边都是硬糖，好多都是硬糖，所以就挑不出几颗我能吃的。我不爱吃硬糖，我
0: 爱
1: 吃软糖。对，
0: 哎，但是里面还有很多瓜子和花生啊。
1: 哎，是，
0: 我身边
1: 瓜子要吃香的才好吃，
0: 对对对，
1: 花生也是香的才好吃，我是比较挑的。
0: 对，当时我去很多农村的宴席啊，他们的瓜子都是没有味道的。
1: 对
0: 对，没有味道的瓜子。
1: 但是呢，菜好吃
0: 啊，菜好吃就行了呗，对吧。很喜欢吃松鼠桂鱼啊。
1: 松鼠桂鱼我们那儿没有，不过我能在港南那边吃席，它会有种叫肉皮的。
0: 肉皮
1: 这个菜，对，我觉得蛮好吃，每次打包。
0: 特殊的是吧？
1: 对，肉皮它就是炸那个猪皮嘛。
0: 哎，
1: 但是它其实呢，在这个酒席上呢，它可能还没炸得不到位，回家之后你再复煮一次，哎，那个味道会更加入味，而且更香了。
0: 行，下期的话题有了，下期就讲在席上面吃到过的觉得好吃的菜。
1: 可以可以
0: 啊，我们回到今天的话题啊，因为这个喜糖啊，它越来越不像糖了，我们传统意义上的糖嘛。以前呢，就是很多奶糖，像还有我们刚才说的一些饼干 瓜果呀、硬糖之类的。但是现在，我们可以在网上刷到有一些宴席呢，就是主办方新郎和新娘们会给宾客发体彩。
1: 体彩
0: 刮刮乐
1: 啊，彩票是吗？
0: 支持一下公益嘛。
1: 我之前有刷到过，
0: 哎，
1: 我朋友啊，之前也问我，他说要不你生日我送你一打彩票吧？我说不要不要
0: 不用不用不用，
1: 应该是直接给我送那个我喜欢的东西吧？
0: 啊，对，会比较好一点。
1: 是因为我这个人嘛，运气没有那么好，我就很怕这个刮的不是我喜欢的，就是没有合我心水的，
0: 是吧？那其实以前大家挑喜糖还比的是这个牌子响啊，或者说分量足。那现在的新人绞尽脑汁，就是想要搞多一些创意，
1: 对，就想让我们的这个婚礼呢，就是让大家能够更加的印象深刻一些，主打一个这个整顿喜糖市场嘛。
0: 是，那其实现在小小的喜糖盒呢，也藏着年轻人的这个消费的观念的变化。那今天我们就来聊一下，当代年轻人对于这个喜糖的选择到底有多卷，传统糖果为什么会慢慢的淡出我们这些年轻人的这个宴席上面呢。
1: 是的，那你如果你近年有吃到什么好吃的或者是比较新式的喜糖的花样，也可以来到我们的评论区跟我们一起互动留言，一起聊聊天。

0: 那为什么这个传统的喜糖没有以前那么吃香了呢？其实原因也很简单哦。
1: 嗯，其实一个是可能跟并不是一定说这个糖果不一定不好吃了，
0: 是
1: 但只是说大家需求可能变了。
0: 对，需求是变了。
1: 你像我的话，我也刷到过一些博主嘛，跟他这个想法是比较符合我的观点的，就是他可能会买很多好吃的糖果回来，就市面上传说很好吃的糖果回来试一下，哎、然后呢、挑自己觉得好吃的，再放到这个喜糖大礼包里边。再送给朋友，
0: 其实就感觉还蛮用心的。
1: 是的，
0: 对吧？
1: 就包括我之前在办公室拿了一袋这个话梅糖，就是我在网上刷到一个测评这个喜糖的一个博主，然后呢，我就觉得，哎，这个糖好像很好吃，话梅味道的，但它又不是话梅，有点酸，就比较符合我现在的口味嘛。我现在吃甜的会比较少一点。
0: 是，你看，其实像我们两个，或者说我们身边的人，连喝奶茶都已经到微糖或者无糖的那种地步了，真的不是很能吃得了甜的东西。
1: 对，你比如说喝这个霸王、大家都喝全糖，我就觉得它茶味比较浓，但我还是喝微糖、对，我的口味是这样子的。
0: 是，真的是口淡了好多。以前小的时候吧，就喝那个可口可乐有糖的，就觉得、哎呀，没味儿，不够甜， 还想在里面再加点什么。现在感觉真的和东方树叶还差不多。
1: 对，
0: 其实味道是刚刚好。
1: 除了喜糖以外呢，其实很多人在结婚或者是订婚的时候呢，还会专门请一些这些糕点甜品的一些私房、去做这些小甜点摆在桌面上，不仅是好看，
0: 说那种水果塔嘛，专门去做那种带有草莓啊或者芒果那种水果塔。
1: 是的，我真的是觉得我真的很想吃，现在我
0: 想
1: 到这就想吃了。对，因为就是和自己心意或者是比较符合我们年轻人口味的这些糖果可能更好销、毕竟如果你选到可能不好吃的糖，你送出去之后别人不一定会吃，其实也是浪费掉了，还不如买点好吃的还能吃到肚子里面。
0: 其实有一个很现实的案例哦、就是在我们办公室里面某位同事他带过一袋这个喜糖喜饼回来，你还记得吗？
1: 好像有的。
0: 对，然后连瓜子儿都已经为了我们
1: 小鸟，
0: 对，为了小鸟来吃了，但里面的喜糖和喜饼还是没有人动。
1: 对，是这样的
0: 啊，是吧？那其实它里面的硬糖啊，怎么说呢，没有小时候吃起来那么好吃了。这个还蛮关键的，我觉得。
1: 对，其实还是看口味吧。
0: 对，
1: 可能现在很多朋友的这嘴巴会变挑了。

0: 挑了。
1: 所以可能会讲到，哎呀，以前那些糖从小到大都是这种口味的，我不太想吃的。现在，
0: 现在也有很多人往这个喜糖的包里面放那个旺仔 QQ 糖啊，我还蛮爱吃那个的，偏爱就是那些零糖的软糖或者零脂果冻这种比较无负担的东西。
1: 是的，你放一排这个 AD 钙，我都愿意喝。
0: 对 ，AD 钙奶，
1: 虽然它甜，但是它其实蛮有我们小时候的一些童年
0: 回
1: 忆感的。哎，这些也蛮特别的，你放一排给我哈。
0: 是，
1: 而且除了先买喜糖的时候呢，除了我们说的好吃以外，好看可能也比较重要。
0: 对，好看非常重要。
1: 是的，可能像我这样的就是颜控，我真的会挑这种包装好看一点的。不一定是大红大绿，
0: 大红大绿，
1: 可能就是一些比较精致的包装，然后配上这个不错的口感，哎，那就不错，
0: 是吧？那其实，很多呢，这些婚礼品味啊，还是蛮能代表这个新郎新娘他们想要表达给宾客的一种自己的愿望嘛。
1: 是的，
0: 是。虽然现在高价糖果占比不高，却还是能撑得起四分之一的销售额，也更加说明大家愿意为了这些质感和设计来花钱哦。

0: 喜糖和不装糖，那能装什么呢？
1: 不装糖装什么？那装我刚刚说的是 AD 钙奶吧。
0: AD 钙奶，
1: 嗯，还有我们的旺仔。
0: 旺仔
1: 都是我小时候很喜欢喝，现在也偶尔会喝的。
0: 是，然后呢，瓜子儿呢？就放有奶香味的或者焦油味的、
1: 啊、什么焦糖味
0: 焦糖味的、
1: 嗯，反正是要炒过的香的，
0: 是再放一小包爆米花、嗯、我给大家指条明路去沃尔玛去买，就是小小那一袋的爆米花，或者去赵一鸣也可以的、
1: 哦、
0: 我发现很大家很都很喜欢去到周杰伦那里去买东西
1: 啊。你这样说的话以后他们可能这个他们办这个喜糖装喜饼的时候直接去赵一鸣采购一桶，
0: 我包了
1: 哪个好吃放哪个进去、
0: 啊、
1: 是吧，
0: 我包完了，然后为了他直接掏空了全程的赵一鸣，
1: 嗯，
0: 就会有这种感觉吧、
1: 哎、也有可能哈、嗯、甚至真有朋友说想去这个什么华莱士办婚礼吃席，直接给你点个全家桶
0: 哦。我看到了，之前我在那个某音上面刷到过，在麦当劳摆的，
1: 嗯，
0: 是有的，是有的，直接在麦当劳门口贴了两个席字，
1: 直接宴请宾客，
0: 对，宴请宾客、
1: 嗯、
0: 哇好浪漫啊。其实
1: 不过这种就是比如说你跟朋友或者跟这个、嗯、这些同事，
0: 那就

0: 可以的。
1: 酸笋，你放袋螺蛳粉不如请人家吃煮好。你像我们这随时能吃到的螺蛳粉呢，谁买那个包装吃？我不买。
0: 我的天。去国大那里白灼宴，然后请大家吃螺蛳粉。
1: 哎呀，多亏呀、啊、都去国大了。
0: 是吧，那其实最火的还有我刚刚说过的那个刮刮乐嘛，10块、15块、20块把好运和喜气直接就带给宾客的那种感觉。
1: 是的，
0: 也挺不错。
1: 对，其实就是还有特别用心的那些新人呢，会手绘这个喜糖说明书，给每样东西写上寓意，那拿到手的人就能感受到诚挚的这些诚意了啊，还有心意。
0: 对，那其实很多零食品牌也会专门给自己的一些产品啊去起新的名字，就比如说这个好吃就什么什么什么就吃溜溜梅，那个广告怎么念来着？
1: 你没事吧？
0: 哦，你没事
1: 吧？你没事
0: 吧？
1: 你没事吧？
0: 溜溜梅，溜溜梅出了一个喜上眉梢。
1: 我感觉我们现在可能看广告真的比较少，突然发现了，
0: 突然
1: 因为我们发现我们现在说到这个广告都是很久以前的广告版本了，你现在可能新的已经不是这样了，但只不过我们印象中还是以前的那种广告啊。
0: 对，那恰恰呢也有这个喜瓜子儿，就是直接在那个包装上面印有喜字儿嘛。
1: 哦、
0: 对，然后这个喜之郎也出了这个喜事款蒟蒻果冻，这个在这个最新上线的这个古装剧百花杀里面也打有广子，我记得、
1: 啊、那你看来你这个涉猎是蛮广的
0: 啊。对，
1: 看来是真的有好好做功课，陈美 是不是好事将近了
0: 啊？没有没有，主要是身边真的有很多朋友，他们的喜糖让我觉得有一种眼前一亮的感觉
1: 哦、
0: 所以还是提前先研究一下大家都爱吃什么、对吧？
1: 对、除了我们年轻人的这些花式的这些挑法，那其实很多这些牌子、品牌、企业、商家，他们也没闲着啊，就是纷纷开始转型求变了，努力跟上我们年轻人的审美和口味了。
0: 对，就像刚刚说的，比较传统的徐福记啊，在悄悄的改头换面呢、在这个口味上跟着一些茶饮的潮流走，去推出像什么这个荆棘桂花、荔枝玫瑰啊这种花果味的夹心糖，还有这个咖啡味的脆糖啊，或者说星空造型的软糖，它口感就跟老式的完全不一样。
1: 是的，而且设计上呢也很多这些元素，什么多巴胺、
0: 波点、
1: 豹纹呢、蝴蝶结元素都用上了哈。
0: 哇，
1: 就把
0: Hello
1: Kitty 啊，就把糖纸做成微型的时装，就主打贴合年轻人的个性表达。
0: 不仅是产品变啊，这些玩法也在升级。现在年轻人去买这个喜糖，越来越喜欢在线上买，去定制一些包装啊，或者说什么别的，然后来一个大的货拉拉一下。的拖个十几个箱子下来的那种感觉吧，一站式就配齐嘛。还有很多品牌呢就开始做这个全场景的洗礼，不只是这个婚礼啊，像什么宝宝的满月酒啊，或者说升学宴啊、乔迁啊、祝寿全部都能覆盖到。
1: 是的、那其实还蛮用心的，
0: 蛮用心蛮全面的，对吧？
1: 你现在其实这样你这么一说，我现在不是说期待吃席了，我期待能收到一份用心的糖果，
0: 用心的糖果
1: 喜糖，想吃，主要是想吃，主打一个想吃，
0: 是吧？那其实我们今天聊了那么多啊，也会发现这个喜糖盒里的主角变化，表面上是咱们年轻人就爱折腾。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嘿嘿嘿，怎么开的车？转弯不打灯，撞上算谁的？
2: 我的天哪，这电动车跑得比汽车还快，这要撞上它还得我负责。
3: 哎呦喂，前面那车干嘛呢？你蜗牛啊你，开那么慢。
4: 你这小破车还想别我大公交？来呀，看谁厉害！
5: 一握方向盘就着急，一坐驾驶室就上火，这里是不是也有你呀？道路千万条，安全。

0: 第一条，别让坏情绪控制你的方向盘，咱们降降火。
1: 听贵港的声音，
2: 贵港的声音
1: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4: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3: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5: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点歌送祝福，旋律不停送。
1: 点歌送祝福，
2: 旋律不停送。
1: 哎，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中午12:30的点歌送祝福环节哦。
2: 是的，欢迎大家在抖音搜索贵港电台书童，舒服的书，童年的童，在这个视频号搜索金
1: 曲1019，
2: 来到直播间打出你想听的歌曲和你想送出的祝福。
1: 对，说不定下一首就是你想听到的歌了呢。在这里也提醒一下大家，这个歌曲的长度最好不要超过6分钟。
2: 为什么呢？因为
1: 对，
2: 有可能朋友可能想说电视机情歌王，
1: 情歌王，我很能理解大家就是想听这个
2: 一口气
1: 很多首情歌的那种感觉哦。但是太长了，我们两个找不到气口陪大家聊天。
2: 哎，对对对。
1: 那我们今天的第一首歌呢，
2: 先听一首《12月的奇迹》。

一首来自直播间的星星他点的一首歌曲，叫梁静茹的《没有如果》，送给正在犹豫纠结还在设想当初的我们，让我们一起珍惜当下，别有太多顾虑。

静哈，某爽这首歌呢是这个直播间里的雨的节奏点给大家的，他说希望大家能听到这首歌，天天开心。

0: 唱啊，我在等你唱。
1: 你不知道我为什么
0: 不小心离开你
1: 忘
0: 了，
1: 我们还是听我们的歌手们。

0: 周董新专辑里面的一首歌啊，乡女多情。
1: 来自我们直播间的绿油炒番茄点播的。

0: 来到我们节目的尾声了，今天最后一首歌是点播的一首雨过后的风景。
1: 对，那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11:30继续在电波这头等待着大家，我们明天见。
0: 明天见。

0: 听懂一首歌，也许是一瞬间，或者在很多年以后，关于这首歌的记忆却一直伴随着你。金曲1019，听一首你懂的好歌。
1: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2: 我们小时候啊，是红艳艳的火烧云下，妈妈从厨房里端出来的香味，是葡萄藤下，爷爷大蒲扇下讲的一个个故事。
3: 我们那会儿的童年啊，是夏天透心凉的小豆冰棍儿，是冬天里甜津津的冰糖葫芦，是自行车在胡同青石板路上的清脆铃声。
4: 我们这一代的童年，是放学后篮球场上的挥汗如雨，是春暖花开时踏在脚下的一片新绿。
5: 我的童年是马路上的车水马龙，是每天在家里看着窗外，妈妈不让我出门，因为她说今天又

0: 妈妈，我想看看蓝天。
1: 让我们共同保护环境，还孩子一个纯净的童年。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1: 听贵港的声音，
3: 贵港的声音
1: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0: 选择一个最舒服的坐姿，选择一缕最温柔的光线，停留在月半小夜曲中看远山，感受被遗忘时光的静谧，让歌声乘着翅膀怀抱你的心。
1: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这里是你的专属音乐空间，
1: 我不介意你们动作，
0: 用音乐表达不期而遇的期许，用音乐治愈每一个独处的瞬间，用音乐唤醒心里的温暖回忆。金曲1019，与你一起漫游经典。

0: 早高峰的路况指引，
1: 好多好多早餐在这里，
0: 午餐后的轻松旋律，
2: 唱着下午喝啖红茶，
0: 傍晚时分的暖心倾诉，
2: 夕阳无限好。
0: 贵港电台 FM 101.9，通勤、休憩、独处时的贴身伙伴，时刻在线。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2: EFFORT 努力 ，Avoid。
3: 我准备考研，每天宿舍、食堂、图书馆三点一线，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1: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4: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要是没有按时送达会更加难受，但一想到等我回家的人，顿时就满血复活。
5: 爸爸，你晒黑了。
6: 悠着点，别着急啊。
1: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0: 医生嘛，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那些生与死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从医时的誓言。
7: 我张岩宣誓，自觉维护医学的尊严和神圣。心动声音，救死扶伤，心动不爱。
1: 向理想致敬，向信念致敬，向努力致敬。
8: 听贵港的声音，
9: 贵港的声音
8: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0: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0: 生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1: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曲1019，只听好声音。
1: 3, 2, 1，
2: 一元复始，生动新城，贵港电台金曲1019，用好音乐开启一整年

0: 远都要在一起，带上朋友，带上好心情，
1: 好想好想
0: 好想和你在一起。金曲1019，去听好声音。

0: 从朝露到星夜，从岁首到年尾，金曲1019承包你的每一份心情。
1: 大家好，我是杨洋。
2: 我是孟轲。
3: 大家好，我是蓝剑。
4: 我是春培。
5: 我是书童。
6: 大家好，我爱盲山。
0: 经典栏目焕新升级，陈杂老友记，样样放轻松，下班前后
7: 事事顺，
0: 宝藏金曲持续输出。
8: 幸福是最美的，
9: 直到我的痛，
8: 玫瑰花开，似烟火盛开。
0: 频率不变，热爱加倍。金曲1019，让我们用音乐串联时光，听见彼此。

0: Yeah, one time. Get ready. Two time. Three time. Three, four.
1: 不相信命运定了的结果，喜欢一分一秒去着力，完成心底里发火，心中有力量，在我心里轻拍我。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2: 一秒钟能做什么？
3: 一秒钟，太空飞船能行驶17公里。
2: 一秒钟，决定运动员与金牌是否擦肩而过。一秒钟，一声咳嗽产生2000个飞沫，远达6米。
3: 一秒钟，一个喷嚏能产生10000个以上的飞沫，传到8米之外。
2: 一秒钟可能是病菌离你最近的时刻，一秒钟也可以保护自己和他人远离传染性疾病。
3: 密闭场所佩戴好口罩，咳嗽打喷嚏时用一次性纸巾或手肘轻掩口鼻。
2: 用一秒钟，让我们每一秒都健康。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4: 听贵港的声音，
5: 贵港的声音。
4: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您正在收听的是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京曲1019。

从罗大佑的恋曲1980到齐秦的外面的世界，从邓丽君的卡带到蔡琴的黑胶唱片，不同的歌声，不一样的主题，却有着同样的青春印记。

0: 红烧肉，儿子在外地应该最想吃这个吧。嗯，试点这里确认吧。
1: 下单成功。
2: 您好，您的外卖到了。
3: 外卖？我没点啊。
2: 您看看订单备注，祝您用餐愉快。
0: 儿子，妈妈会用手机点外卖了，快趁热吃。
4: 妈妈，
5: 妈妈，
6: 妈妈，
0: 妈妈的第一次或许生疏，但爱你的心意从未改变。
7: 父母的第一次，也是爱你的每一次。
8: 听贵港的声音，
9: 贵港的声音
8: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0: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11: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10: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12: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声音。
1: 早安，贵港。全新陈早老友记活力上线，
2: 我哋两个咧系各位朋友嘅好街坊啊！
1: 生活资讯快人一步，互动话题笑料不断。
2: 我系你个孙啊，你唔记得我啦？
3: 哦，我有 A B C D E F G 等多个孙啊，先咪数落个。
2: 我是医生，
1: 无论是堵车焦虑，还是早起困倦，陈早老友记用元气和温暖为你充电。记住。每个工作日7:30到9:30，老朋友新感受。

需要一个地方寻求寄托，一个地方需要一道风景迎合精彩。金曲1019，听有温度。

0: 些年听过的不老歌谣。
1: 是谁在敲打我窗？
0: 那些年追过的白衣飘飘。
2: 明天你是否会想起
0: 那些年走过的千山万水？
3: 我要飞越春夏秋冬，飞越千山万水，带给你所有珍贵。
0: 那些年好声音与时光不期而遇。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一张老唱片，一卷旧磁带，一张听了又听的 CD， 乐音浮生，唱罢流年，品味经典，重温老歌。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来，默默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2: 这是我们的小秘密，别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1: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3: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
4: 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5: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6: 听贵港的声音，
7: 贵港的声音
6: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0: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1: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岁月流转，时光飞逝，那个年代的温暖和那个年代里发生的故事却依然历历在目。金曲1019，为音乐感动，为生活感动。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2: 听贵港的声音，
3: 贵港的声音
2: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5: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4: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6: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7: 在眼里，你的轮廓又潜入梦庭，若即若离轻藏着声音，当我确信那人就是你。

0: 早就不见你去了哪里，攒了好多想念讲给你。
1: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2: 扬时代新风，展巾帼风采，欢迎收听何姐姐。

0: 说，
1: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何姐姐周月，是广西壮族自治区307河地质大队技术员。我们贵港坐落在鲟玉平原中部，是典型的喀斯特平原，地下溶洞广泛发育，就像地下藏着一张看不见的地下蜂窝。岩溶地面塌陷是我们贵港市区内最常见的地质灾害，和很多大家熟知的崩塌、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不一样，岩溶地面塌陷就藏在我们身边，马路、小区、庭院、操场、农田等地方都有可能出现。简单来说，岩溶地面塌陷就是地表的土层在自然或人为因素影响下顺着地下溶洞向下陷落，在地面形成大小不一的塌陷坑。降雨入渗，大量抽排地下水，工程施工震动都会打乱地下水的平衡，慢慢掏空溶洞上方的土层。等到土层撑不住自身的重量，地面就会突然塌陷。它这棘手的特点就是隐蔽性强，事发突然，发生前地面往往看起来和平时没什么两样，很容易让人措手不及。这种灾害的危害不容小觑，小的塌陷坑只有一两米宽，大的能直接吞没整辆汽车。塌陷不仅会损坏路面，损毁房屋建筑，还可能扯断地下水管、燃气管道，阻断交通出行。若是路人恰好经过，极易造成摔伤、陷落等伤亡事故，风险不容轻视。日常防范，大家首先要学会识别前兆。如果发现地面、路面、农田内出现一圈一圈的环状裂缝，地面局部慢慢鼓胀或下沉，家中井水、附近泉水突然变浑浊，水位忽高忽低，甚至翻沙冒气，又或者地下传来闷闷的轰隆声响，这些都可能是塌陷即将发生的信号，一定要立刻提高警惕。平时生活里尽量不要在低洼老旧空地曾发生过塌陷的区域长时间停留，久旱之后突降大雨的时段也是塌陷高发期，出行要多留意路面状况。大家也不要私自打井抽取地下水，在宅基地建房子不要随意深挖地基，人为扰动地下水很容易诱发塌陷。如果真的发现塌陷隐患，或者已经出现塌陷坑，千万不要围观靠近，更不能自行填埋，请第一时间退到安全地带，及时拨打119告知社区或村委工作人员，也可以直接联系属地自然资源部门反映情况。要是塌陷出现在马路上，记得及时提醒过往车辆或行人绕行，同时通知交警、市政部门处置。地质灾害无小事，多一分留心，懂一份常识，就能把风险降到最低。
0: 感谢收听何姐姐说。
2: 一首老歌是一段心情记忆的回放，在这里静下心来，我们一起用心聆听逝去的时光故事。金曲1019，让音乐和你一起回味属于你的故事。

们两个不要再猜谜了，爱就爱嘛。你们看，天已经黑了，去吧，不犹豫了。

听懂一首歌，也许是一瞬间，或者在很多年以后，关于这首歌的记忆却一直伴随着你。金曲1019，听一首你懂的好歌。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今天天气超好，走，出门踏青去。
2: 啊，等一下，这款吸尘器今天团购秒杀，你先自己玩会儿手机。宝贝，妈妈今天休息，难得有空，带你去郊外转转。
3: 哎呀，你别烦我，你就不能等我打完这一关？就最后5分钟。
4: 当我们习惯了把沙发当成最长抵达的远方，
5: 当我们习惯了屏幕的光亮取代真实的阳光，
4: 我们错过的何止是窗外的风和日丽、鸟语花香，
5: 我们错过的是爱人掌心的温度，是孩子眼中的星光，是烟火气里的欢声笑语，是错过便无法重来的亲密时光，
6: 无法重来的亲密时光。
7: 现在出发，用脚步丈量美好，别让等一下变成来不及。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1: 听贵港的声音，
2: 贵港的声音
1: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3: 金曲连连听。

我不知道该如何表达我对你的爱，只能从我的最低音到我的最高音。也许太高的梦想我永远也到不了，也许过于卑微的容忍我永远也下不去，可是这就是我，虽不够完美，却永远真诚地用尽力。

0: 是不是这样的老歌，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
1: 是不是这样的老歌，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
0: 旧朋友，
1: 旧朋友。

0: 选择一个最舒服的坐姿，选择一缕最温柔的光线，停留在月半小夜曲中看远山，感受被遗忘时光的静谧，任歌声乘着翅膀怀抱你的心。
1: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那我们就按规划，今天晚上开始直播卖芒果。
2: 好，我可以说我们因为天气不好滞销了吗？
1: 天气不好吗？
2: 没有。
1: 那就不说。
2: 我可以说家里条件不好吗？
1: 你有吗？
2: 也算不上，但是我看好多人直播都这么说。
1: 那就不说。
2: 我可以说我家芒果每一个都有手掌这么大吗？
1: 有吗？
2: 有。
1: 那就可以说。
2: 好，我觉得直播好难啊，他们又没法亲眼看到我家芒果，摸不到也闻不到又尝不到。
1: 是啊，所以这份超远距离的信任更难得。
2: 它就像我们隔着的这个手机屏幕，
1: 贵重又易碎，所以不可以轻易伤害。
2: 哥，我们会卖得好吧？
1: 好吃就会好卖。
3: 诚实才能诚实。听贵港的声音，
4: 贵港的声音
3: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6: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5: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7: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者听好声音。
1: 生活偶尔匆忙，别怕，我们为你留了一片音乐的温柔乡，一首老歌的深情，一曲光阴的回响。在你疲惫时，给心灵一个温暖的拥抱。
2: 你走那些到西出往外的傍晚，
1: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金曲连连听。

3, 2, 1，一元复始，生动新城，贵港电台金曲1019，用好音乐开启一整年的美好。1019声波不打烊，陪你告别过往，迎接。

0: 多远都要在一起，带上朋友，带上好心情，
1: 好想好想
0: 好想和你在一起。金曲1019，去听好声音。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我们小时候啊，是红艳艳的火烧云下，妈妈从厨房里端出来的香味，是葡萄藤下，爷爷大蒲扇下讲的一个个故事。
2: 我们那会儿的童年呢、啊，是夏天透心凉的小豆冰棍儿，是冬天里甜津津的冰糖葫芦，是自行车在胡同青石板路上的清脆铃声。
3: 我们这一代的童年是放学后篮球场上的挥汗如雨，是春暖花开时踏在脚下的一片新绿。
4: 我的童年是马路上的车水马龙，是每天在家里看着窗外，妈妈不让我出门，因为她说今天又雾霾了。妈妈，我想看看蓝天。
2: 让我们共同保护环境，还孩子一个纯净的童年。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5: 听贵港的声音，
6: 贵港的声音
5: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0: 曲1019，只听好声音。时间不停，岁月流转，我们用歌声雕刻时光。
1: 嗨，今天还好吗？今天的心情歌曲是有空来坐坐，姜育恒1992年演唱的歌曲有空来坐坐，翻唱自韩国歌曲不能停止的爱。歌曲有长达2分多钟的标志性的独白，音色特别像姜育恒，但不是，是一位来自叫李知勤先生的声音。没有华丽的编曲，只有一把吉他和诚恳的独白。姜育恒沧桑的嗓音，淡淡的温暖，恰到好处的温情宣泄，道尽了友情的纯粹和珍贵，出其不意地抚慰着人心，治愈着无数都市人的疏离感。不需说太多，就来听歌，姜育恒有空来坐坐。祝你安好，
2: 朋友越来越多，但是寂寞并不因此而少一点。屋子里如果没有朋友来，就感觉自己好像孤零零地站在十字路口一样。窗外车水马龙，我的朋友们想必也在里面穿梭不息吧，而生活又不情愿只有一种感觉而已，上班只是另一种舞台，平凡真实的。当然寂寞并不代表空虚，在某些时候避免不了的寂寞，可以让自己赤裸裸地面对自己。想一想我曾经获得了什么，失去了什么，正在追求什么，而答案往往是在朋友来了之后，在开怀畅叙之间浮现得更清晰，而心情也往往在朋友走了之后才莫名地安定下来。大家都忙吧，连彼此真诚地相互关怀一下也要抽个空，也许这就是我们共同的悲哀吧。朋友，真的希望有空来坐坐。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扬时代新风，展巾帼风采。欢迎收听何姐姐说。
2: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何姐姐周月，是广西壮族自区307河地质大队技术员。我们贵港坐落在鲟玉平原中部，是典型的喀斯特平原，地下溶洞广泛发育，就像地下藏着一张看不见的地下蜂窝。岩溶地面塌陷是我们贵港市区内最常见的地质灾害，和很多大家熟知的崩塌、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不一样，岩溶地面塌陷就藏在我们身边，马路、小区、庭院、操场、农田等地方都有可能出现。简单来说，岩溶地面塌陷就是地表的土层在自然或人为因素影响下顺着地下溶洞向下陷落，在地面形成大小不一的塌陷坑。降雨入渗，大量抽排地下水，工程施工震动都会打乱地下水的平衡，慢慢掏空溶洞上方的土层。等到土层撑不住自身的重量，地面就会突然塌陷。它这棘手的特点就是隐蔽性强，事发突然，发生前地面往往看起来和平时没什么两样，很容易让人措手不及。这种灾害的危害不容小觑，小的塌陷坑只有1-2米宽，大的能直接吞没整辆汽车。塌陷不仅会损坏路面，损毁房屋建筑，还可能扯断地下水管、燃气管道，阻断交通出行。若是路人恰好经过，极易造成摔伤、陷落等伤亡事故，风险不容轻视。日常防范，大家首先要

0: 大雨的时段也是塌陷高发期，出行要多留意路面状况。大家也不要私自打井抽取地下水，在宅基地建房子不要随意深挖地基，人为扰动地下水很容易诱发塌陷。如果真的发现塌陷隐患，或者已经出现塌陷坑，千万不要围观靠近，更不能自行填埋，请第一时间退到安全地带，及时拨打119告知社区或村委工作人员，也可以直接联系属地自然资源部门反映情况。要是塌陷出现在马路上，记得及时提醒过往车辆或行人绕行，同时通知交警、市政部门处置。地质灾害无小事，多一分留心，懂一份常识，就能把风险降到最低。
1: 感谢收听何姐姐说。
2: 那我们就按规划今天晚上开始直播卖芒果。
3: 好，我可以说我们因为天气不好滞销了吗？
2: 天气不好吗？
3: 没有。
2: 那就不说。
3: 我可以说家里条件不好吗？
2: 你有吗？
3: 也算不上，但是我看好多人直播都这么说。
2: 那就不说。
3: 我可以说我家芒果每一个都有手掌这么大吗？
2: 有吗？
3: 有。
2: 那就可以说。
3: 好，我觉得直播好难啊，他们又没法亲眼看到我家芒果，摸不到也闻不到又尝不到。
2: 是啊，所以这份超远距离的信任更难得。
3: 它就像我们隔着的这个手机屏幕，
2: 贵重又易碎，所以不可以轻易伤害。
3: 哥，我们会卖得好吧？
2: 好吃就会好卖。
4: 诚实才能诚实。
5: 听贵港的声音，
6: 贵港的声音
5: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7: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8: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7: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9: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久，只听好声音。
1: 下班不内卷，
2: 快乐不打烊。
1: 下班前后陪你。

0: 下班不内卷，快乐不打烊。这里是贵港电台金曲1019，大家好，我是杨洋。
1: Hello， 我是刘青。
0: 哇，好熟悉的声音，好开心。
1: 我也好开心。今天我特意把我自己的声音稍微的调得低沉了一点，因为昨天呢，
0: 有磁性。
1: 对，因为昨天确实是太激动了，太久没来，第一次来就把声音
0: 太开心了。对，
1: 今天收一下收一下，
0: 我们今天就走这种知性的路线，因为今天给大家推的歌也是比较舒缓一点的那种。
1: 我觉得我很想把这一段，虽然说我还没背下来，但是呢我想好好的读一下给大家听，因为每一次都是杨洋来说这一段话嘛。像
0: 我希望是每一次，因为也就昨天跟今天就两次一次昨天一次，那今天到你。
1: 我要下边这个。
0: 好的，我们
1: 大家知道好像我们有稿子了。
0: 我们的节目呢已经开通了抖音直播，抖音的朋友们呢可以在抖音上搜索贵港电台杨洋，就可以来到直播间跟我们进行实时的互动啦。
1: 视频号的朋友呢可以搜索金曲1019。

0: 有收看慢直播，也可以搜索1019老友记来看看我们主持人的快乐片段，或者是呢是在喜马拉雅搜索贵港金曲101.9收听直播节目和我们往期的节目。
1: 在这里感谢大家的支持。
0: 是的是的，我这个要完全看稿但是杨洋就不用了，但其他接下来说的话我根本不用看。
1: 对，我们还有个
0: 我们也没有稿是不是。
1: 对，我们还有个 slogan 哈，即将下班
0: 音乐不断。
1: 是的，今天我们一起跟大家沉浸式的回味老歌的韵味。因为今天有给大家想给大家推四首嘛，昨天准备了四首只推了三首，
0: 说太多了。
1: 对，但今天反正也还是给大家准备了四首，看看能不能都推完哈。因为今天我有看到刘青给我的歌单，他推了两首，这两首的歌的曲风都是比较缓一点的。
0: 也蛮轻快的呀。
1: 对，就是轻快很缓，不是那种重节奏的。然后接着我推的那两首呢，也是我本人很喜欢的，
0: 而且这个节奏更缓。
1: 哎，是。那今天第一首要带给大家的是什么歌呢？
0: 七天，这首歌是张瑶的一首歌。我推荐的这两首歌都是跟时间有关系啊。七天的时间很容易理解了，就是一个星期的时间。那第一天星期一怎么样？星期二怎么样？星期三怎么样？每一天的心情似乎都有点不太一样。
1: 就是是金鱼很细碎的一生当中的很多个片段。七天，
0: 七天的记忆是吧？
1: 对。
0: 我们其实对于星期一到星期七啊，星期天这七天的时间，心情真的是不一样的。星期一是什么颜色，星期二是什么颜色，这首歌里面呢都一个一个的去唱出来，或者是呢他用说唱的方式呢去表达出来。但对于我们来说，其实我们星期一又要上班啦。
1: 对呀，我的心情有点沉重。
0: 星期二呢？
1: 星期二要开会也蛮沉重的。我每周二都有个例会。
0: 来到星期二了，对于我来说，我就觉得，星期一终于熬过去了，星期二稍微正常一点了。哇，星期三呢？
1: 说的自己好像星期一不太正常一样。星期三的话，那就是工作日中间的一个节点嘛，就前面两天已经很累了，后面还有两天，但是感觉前面
0: 已经来到星期三了，还有两天。
1: 是你如果是个积极心态的人说，还有两天；如果你是一个不太积极的人，就觉得
0: 怎么才星期三，
1: 对，我都熬了两天，怎么还有三天？
0: 那星期四呢？
1: 疯狂星期四啊！对，
0: 可以去吃好吃的了
1: 啊。是。
0: 星期五，
1: 那星期五对我来说就是周末嘛。星期五晚上做节目的话，不管我跟谁，我都特别的亢奋，就感觉一下班了，就到周末了。
0: 你就是在那个即将下班跟已经下班的这个节点这里交汇了。
1: 是的，
0: 星期五，
1: 对对对。但是我觉得其实每天都还是挺有期待的嘛。每天晚上的傍晚的5:30会有我们的下班前后，我觉得下班这个时间就是非常值得令人期待的时间。
0: 对，每一天你得有一些期待的事情。就像张瑶的这一首歌《七天》，七天有不同的颜色，也要有不同的期待。
1: 那你今
0: 天是不是要听歌了？
1: 可以先
0: 再说下去真的没办法听歌了。
1: 好了，那我们来听一下这首来自张瑶的《七天》。

0: 即将下班，音乐不断。听完这首有趣的七天，那我们继续来解锁刘青给我们推荐的第二首歌。
1: 这一首歌呢，跟上一首歌其实感觉挺有缘分的。
0: 是，
1: 上一首歌我们是
0: 2005年
1: 嘛，2005年的21年前的歌曲，
0: 6月份的嘛，
1: 7月份
0: ，
1: 它是7月份
0: 发行的。那接下来推这首歌也是2005年，但是是6月的，
1: 也是跟时间有关系啊，它是6月份发行的，那就是品冠的一首歌，不是门没锁。
0: 哎，其实品冠的歌我会
1: 大家印象最深刻的应该就是
0: 摊开你的掌心，
1: 这是无印良品那个年代
0: 了。但是品冠给我的感觉就是他跟光良一起的那段时间，还有
1: 他们那个时候是顶峰时期吧。那后来他们各自单飞的一个第一次啊，一个后面他的我印象最深刻就是他的门没锁。
0: 门没锁哒哒哒哒，对，我都知道一点点哦。还是没有代沟，挺不错的
1: 哦。但这首歌又是我自己翻出来的，叫做又一年又三年，
0: 缝缝补补又三
1: 年了。是，
0: 你看到这个歌名，
1: 感情我们好了一年以后，怎么好着好着又过了三年了？过了三年之后又怎么样了呢？
0: 又在十年，
1: 你分开之后啊，我们分开已经有一年的时间了，我还是会想他，又过了三年，我还是会想他怎么办呢？
0: 对，
1: 真的这个就一个题目就解答出好多的东西啊！因为我还特意今天看了一下歌词，原来我只是觉得它的旋律非常的好听，但是今天我呢特意看了一下歌词，然后也看了一下关于他的一些介绍，他的一些介绍跟我对于歌词的理解是有点不一样哦。
0: 怎么不一样？
1: 他整个一些所谓的某度的介绍啊，就是说它是一首就很怀念分开了还是特别

0: 想念对方的一种感觉。
1: 嗯，
0: 但是呢，我看歌词呢，我的理解就是，我喜欢的那个人，那个他又喜欢着另外一个人，他忘不掉另外的那个人，
1: 嗯，
0: 就是这样的一种感觉，就是处在一种三角关系里面的，
1: 好复杂哦，
0: 是，
1: 可以去拍，就是写个剧本，然后去拍一点什么短剧之类的，对吧？
0: 所以一首歌的解读真的有好多种，有唱歌的人的解读，还有一些人家各种音乐乐评的解读，包括我们自己的解读，也有包括你的解读，
1: 是的，一千个人心目当中有一千个。
0: 嗯，但是这旋律是我非常喜欢的旋律。
1: 嗯，那其实说到品冠，老先生就说品冠的话，我还是推荐他那首《最想念的季节》。
0: 哦，最想念的季节
1: 也是一首好听的歌，哦，这首歌我也知道。
0: 嗯，
1: 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聆听这首《又一年又三年》。

0: 是的，我们在抖音直播间的朋友们开始聊了一些方言的问题哈，但是我们还是希望我们的这个节目是面向全世界，甚至是去到20光年外的那个人类宜居星球，希望那里有人能听到我们的节目。
1: 但是你要求我来讲这个白话或是讲方言呢、因为我不是贵港本地的，所以我贵港呢会听，但是呢我不太会讲。那接下来我们可以听粤语歌呀，
0: 对，
1: 是不是？
0: 接下来这首粤语歌
1: 很多人都喜欢听。
0: 对，
1: 我们要转一下风格了，
0: 是
1: 刚才那种情歌伤感，接下来我们就到郊外啊，乡村小路啊去逛一下了。
0: 接下来这首歌呢，应该是我
1: 真的是比我还老得多。
0: 我怎么会认识这么老的歌呢？
1: 我
0: 想想，
1: 怎么会？
0: 应该是我来贵港电台工作了之后，在我们的歌库里面听到的一首歌。我觉得以前我会说我听的就只有周杰伦啊、孙燕姿啊、林俊杰啊、这类型的，
1: 这些都老了，
0: 对，都老了。但是在当时对我来说就是我的青春呐、但没想到原来像欧瑞强这样的音乐人，他们唱出来的歌也能够那么好听的，就是我懂得去欣赏这种好听的老歌了。
1: 因为你已经有一定的年岁了吗？
0: 是，而且
1: 其实有时候你听老歌不一定说是跟你的年龄有关系，因为那些旋律可能刚好是你喜欢的一种旋律，你就不会觉得它老了。所以老歌新听，
0: 对，而且我记得听这首歌的时候，我刚好骑着辆小电驴，在我们就是老街那边的女中通，就是余总堂，就是老街那边。
1: 你怎么会听上呢？你开着小电驴怎么听歌呢？
0: 戴耳机啊。对，可能那个时候我们进去1019就在放着这首歌，是欧瑞强的《陌上归人》，就是那种很经典的田园风的粤语老歌。你知道我经过那个余总堂的时候，就是灯笼桥那附近啊，它会有很多鱼塘，还有一些农田，然后再加上晚霞，它那边有很多那些老式的电线杆嘛。
1: 哇，好形象，
0: 好漂亮，
1: 就是、好具体一幅画面、
0: 我每次经过那边，如果有漂亮的晚霞的话，我都会停车在安全的地方拍它几张。我就觉得那个感觉太舒服了，它远离了城市的喧嚣，然后又有点归园田居的感觉。
1: 是，下次我想，我们是不是骑辆自行车，会不会感受得更美一点？
0: 是，老先生说开车不要戴耳机，交通安全第一位。是的，谢谢你的提醒，这非常好。
1: 是，但我们把音乐放得小小声的。
0: 来，我们就来听一下这首欧瑞强的《陌上归人》，
1: 真的是一首非常老的歌，1979年的歌。

朋友越来越多，但是寂寞并不因此而少一点。屋子里如果没有朋友来，就感觉自己好像孤零零地站在十字路口一样。窗外车水马龙，我的朋友们想必也在里面穿梭不息吧，而生活又不情愿只有一种感觉而已。上班只是另一种舞台，平凡但真实的。当然寂寞并不代表空虚，在某些时候避免不了的寂寞，可以让自己赤裸裸地面对自己。想一想我曾经获得了什么，失去了什么，正在追求什么，而答案往往是在朋友来了之后，在开怀畅叙之间浮现得更清晰，而心情也往往在朋友走了之后才莫名的安定下来。大家都忙吧，连彼此真诚的相互关怀一下也要抽个空，也许这就是我们共同的悲哀吧。朋友真的希望有空来走走。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2: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3: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4: 听贵港的声音，
5: 贵港的声音
4: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0: 下班不内卷，
1: 快乐不打烊。
0: 下班前后陪你接

0: 欢迎锁定下班前后，这里是畅聊直播间，晚风温柔，我们畅聊继续。
1: Hello， 我是刘青，
0: 我是洋洋。
1: 好，接下来就是我们的话题互动的时候了。说到今天我们聊的这个话题呢，我总感觉好像，带着很多的羡慕、嫉妒、恨。
0: 也不是啊，有时候可能你现在再回头望的话，就会很释然了，对不对？
1: 这个我最怕等一下聊聊聊着小时候又聊到了现在，心说我最羡慕，羡慕的咬牙切齿的那种感觉，
0: 羡慕、嫉妒、恨了。
1: 没有没有啊，就是其实我们经常说，我们为什么会羡慕呢？就是因为，因为别人有我们没有，所以我们才会羡慕嘛。那别人都有，自己都有了，为什么还要羡慕呢？对不对？
0: 其实长大了也有很多东西是别人有我们没有的，但是我们
1: 为什么那可多了呢？别人有那么曼妙的身材，自己没有。
0: 然后现在是很多东西还是自己没有的，但是不会像小时候那么容易去羡慕别人了，因为很容易就看开了嘛，是不是？
1: 真的看开了吗？
0: 会知道说他拥有那些东西，他经历了什么努力，或者是他的出生带来的就不一样嘛，所以我们就满足于当下，我觉得快乐的做自己，我觉得也挺好的。
1: 其实是因为我们说，为什么说小时候有时候，因为你会觉得奇奇怪怪，你说自己小时候怎么会这样，对不对？怎么会羡慕别人这样？但他当时的他就是这样的。你先来说一个小时候，就是你羡慕的，就你要具体的事情，具体的例子，
0: 非常具体。你昨天跟我说这个话题的时候，我已经想好我今天要怎么说了。
1: 太多了是吗？
0: 因为今天这个话题就是小时候我们羡慕别人的人和事嘛。我非常羡慕别人，就有一次放学回家，我看每个人手上都拿着一个蛋糕，我就回家问我妈，我说怎么回事，为什么别的小朋友都有蛋糕？我妈说那是因为那是人家奖励独生子女的。我说什么是独生子女？就是说家里面只有一个孩子的，今天是六一，然后家里只有一个孩子的家庭就可以领一个蛋糕。我说讨厌死了，要是你不生姐姐就好了，我就可以领这个蛋糕了。
1: 是，哦呦，你看真的这个太具体了，
0: 太羡慕了。而且当时也觉得为什么要生姐姐呢？生我就好了嘛。你看当时也真的是不知道天高地厚，也没有说先来后到的这个顺序。
1: 为什么要有姐姐？
0: 对，小时候就比较天真嘛，对，这种就会很羡慕。
1: 哎，真的这个事情说起来
0: 我很记得很清楚，尤其是你昨天说了之后。
1: 对，你说你跟姐姐，我说的是跟我哥哥有关的。
0: 那你说说你小时候总羡慕别人的什么事儿？我可羡慕你了，你就是那种有哥哥的人。
1: 对，但是小时候我特别讨厌呐，
0: 哥哥又欺负你吗？
1: 对，我就是说为什么
0: 他不是应该起到一个保护你的作用吗？
1: 所以你看他小时候完全没有这种意识对，他因为他小时候也不怎么跟我玩，
0: 我就很觉得你是个跟屁虫。
1: 对，我就很人家，我特就像你说的，我就特别羡慕人家家里面有姐姐的，为什么我是个哥哥？那因为我那个时候不能暴露年龄啊，这独生子女真的不多，家里都是有兄弟姐妹的嘛，我就说这个哥哥一天到晚欺负我。你看他整天跑出去玩，然后呢被骂的是我。他整天跑出去玩他不被骂。
0: 为什么？
1: 然后有什么东西了，要我帮他回来了，就命令我，你帮我洗这个鞋子，你帮我洗这个什么，总是这种命令的口。我就为什么我要有一个这样的哥哥？你看人家那种姐妹两个玩的多好，我跟我哥哥一点都不亲。你就会很羡慕人家有姐姐啊！你看我们俩，
0: 其实大家都会去羡慕别人的生活，
1: 是。
0: 但是殊不知，其实你就是厌恶的这个臭哥哥，是别人很多人羡慕都羡慕不来的。
1: 对呀、所以后来我其实，在小的时候，小学的时候，我对他都没有说他会有这种照顾我的感觉。后来到了初中，有一个事情，我就想，他还是懂得关心我的，
0: 是什么事？
1: 不再也不是欺负我，然后甚至有时候。骗我的压岁钱给他自己买的东西。
0: 我感觉你是在给他洗白，还是给他加码？
1: 我在我哥哥的淫威下长大的。
0: 后面是中学是因为什么事儿？
1: 初中因为我跟他是隔一届，他初三，我初一，然后我刚上初一嘛，那我爸也不怎么理我送东西了。有一天他突然间就跑到我的宿舍，然后拿了一个什么什么东西，好像是说要给我，跑来关心我，就是这种。 种关心我的感觉，我就啊，他居然还会关心我啊！哎呦，一下子那个就好像是长大了，大家都长大的一种感觉，
0: 终于感受到一回哥哥的温暖了。
1: 是，接下来之后呢，他确实也是一直对我都非常非常的照顾，
0: 开智了嘛，他终于开智了，知道自己有个妹多好了。
1: 是，
0: 那大家
1: 兄妹之间的
0: 对
1: 情感，
0: 大家小时候有没有什么羡慕别人的事情哈？也可以跟我们说一说嘛，说出来让我看看是不是有感同身受，还是说我可以跟你炫耀一下？哎，你没有，你羡慕我有哦。
1: 就有时候我们小时候这种羡慕就是奇奇葩葩的，但你现在回想起来就觉得特别的好玩啊，有意思。就构成了你现在你的回忆里面的那些快乐的点。
0: 嗯，其实你知道吗？有些人呢，可能他小时候就是爸爸妈妈不允许他去买很多这种手办啊、乐高啊什么的，或者是
1: 小时候你有乐高吗？
0: 也没有吧。但是可能有些人，你知道为什么他长大了之后家里面有一面墙都是球鞋吗？他就是为了弥补自己小时候啊。有一些视频博主，他可能家里面就会有很多他小时候的他没有得到过的玩具，他就全部都收集回来，而且这个价格也不菲，因为他已经停产了。

0: 了嘛，然后他就觉得说
1: 应该是弥补童年的缺失是吗？
0: 嗯，对。
1: 那我说起这个，我们小时候可羡慕的这些东西可多了呢，在物质上，我特别羡慕别人为什么有。可以有这么多的毛茸茸的玩具，特别是那种洋娃娃、布娃娃。
0: 嗯，
1: 我小时候可是一个都没有的，那肯定是因为跟自己家里面的经济关系，
0: 嗯，
1: 这个条件有关系嘛。
0: 导致我现在一看到抓娃娃机就走不动道，骗了
1: 我
0: 好多钱。
1: 我倒不会，但我对于那些像一个女娃娃一样的，就是娃娃形状的，
0: 芭比的那种，
1: 对，
0: 可以换衣服的那种，
1: 我就会。心里面就感觉，
0: 你现在还想要吗？
1: 要的倒是不怎么想要，但是我看到我会特别的欢喜
0: 啊，
1: 就是那种特别欢喜的感觉。
0: 嗯，
1: 还有小时候的什么零食啊，之类的，
0: 对，
1: 太多了。还有报兴趣班呀，因为小时候没有上过什么兴趣班，
0: 多好
1: 啊！
0: 啊
1: 对呀，所以现在的小孩呢。但我不敢跟自己的小孩这样说，就是说不能够比。但我真的，我小时候特别羡慕别人能够上兴趣班的，特别是跳舞。我们那里有个少年宫啊，
0: 自己的小孩上了很多兴趣班，就是为了弥补自己的遗憾，可能多少有一点点因素在里面。
1: 那也不单单是弥补。这个遗憾是因为周围的环境都这样，
0: 是，
1: 但我真的特别羡慕人家能够去学跳舞，去少年宫学跳舞。哎，我还经常自己跟小朋友或是跟家里人去到街上，然后经过那少年宫的时候，偷偷的趴在那个窗台看人家在里面跳舞，你看多羡慕啊！
0: 他现在说：“妈妈，你去上吧，我这个舞蹈班交给你了。”
1: 后来长大了，我也可以自己有钱去报名学跳舞了，反正真的好难啊。
0: 小时候没打好基础，
1: 是都怪，都怪小时候。
0: 先听一首歌吧，这首歌也是我们刘青给大家推荐的，房东的猫的《日暮》。
1: 哇，又是放我推荐的歌，太喜欢啦。

0: 欢迎回到直播间，就是刚刚都是我们两个满满的回忆互动啊，当然也有我们的抖音直播间的朋友们说羡慕别人有女儿的，或者是说曾经儿时的羡慕变成了一部回忆史的，
1: 还羡慕别人家有哥哥姐姐，有哥哥的啊，
0: 对，
1: 有哥哥或是有弟弟的。
0: 我就还蛮羡慕别人的爸爸妈妈经常带他们小朋友出去玩的，因为我妈当时是上三班倒嘛，经常都是我爸照顾我的饮食起居，你知道吗？小时候最深刻的感受就是我爸帮我洗头，像拔鸡毛一样。
1: 那是多大的时候？
0: 小学。
1: 哦，小学，你爸爸还帮我，我们早就自己洗了。
0: 要不那就可能更小吧。
1: 这点我跟你很像，因为我们都是在厂区，就是厂区长大的小孩。
0: 但是厂区长大的小孩有一个好处，就是我们就可以随便的就下楼跟厂区的小朋友一起玩嘛，
1: 撒野。
0: 对，跟现在独门独户的不一样。以前我们可能那个家门可能都开着，或者就是关一个纱窗门，都是不用上锁的，不像现在可能你都很少能见到邻居。以前的话真的就是除了吃饭时间，那个操场就会此起彼伏的喊起来说大家吃饭了，吃饭了，
1: 是
0: 这样子的。还蛮好玩的。
1: 就是你会发现那个声音飘得非常的远，
0: 然后呢，我大概我奶奶就会隔个一周吧，就会去那个操场的那些石凳上面去看看我落下的那些碗啊、勺子啊什么的还在不在。因为可能我说我要拿碗，我拿饭去那个操场吃，吃着，然后就跟小朋友玩了，回来的时候就把碗忘记了，就经常留在那个小那个
1: 整天找不着碗是吗？
0: 对，但是他也不会丢
1: 啊。我正以为说家里人说怎么家里面的碗总是不见呢？
0: 哦，对，还有一点，我小时候特别羡慕别人家的饭菜。都是别人家的饭菜香，
1: 特别香。是，
0: 对，其实他煮的跟我们家的也差不多，我们家也没有说缺吃少喝的什么的，因为你看你的身材就知道嘛。但是去到别人家吃饭真的吃得快，
1: 特别香啊，吃的特别多。
0: 对，
1: 我们以前也是这样子啊，大家都是捧着一个碗到吃饭的时间的，捧着一个碗去你家看看，要去
0: 吃百家饭
1: 你来我家看看，我来你家看看的那种感觉。哎，好像说的不羡慕人家了是吧？
0: 是。
1: 我们的话题是什么呀？
0: 老先生说我也有相似的经历，那个碗可能放了10年。说明我们小时候还挺自由的。要是现在我小孩拿着碗到处去小区逛着吃的话，我肯定不同意。
1: 你不允许。
0: 我不允许。我不允许他这么
1: 家门口都不给他出饭桌都不能离开。
0: 对，但其实小时候我们羡慕别人拥有的物质，羡慕别人的光鲜，羡慕别人的玩具，但是长大之后就发现，哦，我靠自己拥有了我曾经想要的一切，其实好像就没有小时候的那种快乐了。
1: 其实你小时候你当时你没感觉到快乐的，是你过后才发现的他是快乐的，
0: 像猪皮他就会说我好多烦恼。我说你烦什么？
1: 对啊，所以他现在他是感觉不到快乐的。那你看我们现在回忆起自己趴在少年宫的那个门口看人家跳舞的时候多失落多难过的心情，但是现在回忆起来觉得
0: 我知道
1: 哎呦好快乐。
0: 这个就像快乐银行一样，小时候你经历的这些快乐的瞬间，你当下可能觉得平平无常，你存起来了这部分快乐，等你长大像我们现在再回顾再回想起来的时候，哎，我这个快乐银行的这个快乐我就可以感受到了。
1: 那
0: 挺好的。
1: 所以我现在想像我那些同学啊，就是他能够去各种各样的兴趣班的，就是跳舞班的，
0: 是
1: 哇，他们平常都不得去玩。

0: 我们周末像什么撒野撒泼这样子、啊、到处疯玩一样、嗯、是不是，所以、嗯、好像可能他们也会羡慕我们不用上这个班，上各种各样的什么数学呀、跳舞啊、嗯、唱歌呀等、嗯、
1: 但是一代人有一代人的经历嘛、嗯、也不用去羡慕了、嗯、等到他们在 长大他们为人母为人父之后、
0: 嗯、
1: 可能他再看他小孩当下的情况，可能他又会觉得自己的童年非常的幸福了
0: 嘛。对，但我们还是要讲这种羡慕的这种事，好像告诉大家都不用羡慕，可能你有的别人不一定有，但我们就是聊聊这种事情，你就会觉得哎，怎么也勾起了自己的一些回忆，哎，我自己小时候也有过这么傻傻的事情啊、嗯、怎么也有过这么奇奇怪怪的事情啊、嗯、
1: 周先生说多少人卡在弱石木墙，一辈子都在追着别人的光跑，羡慕别人，当长大之后呢，墙石木真实现了，味道又变了，
0: 是吗？
1: 所以说有时候我觉得能够保持本真也不错的、嗯、保持那种童真的心
0: 啊、
1: 或者再是像我们像我今天做那个让爱住我家的时候说到那个隔代亲嘛、
0: 嗯、
1: 隔代的养育嘛，就是为什么那个祖辈他会对自己的孙子孙女啊这种会更加的疼爱呢、
0: 嗯、
1: 可能他又在这些小朋友身上又找回了自己的童真，
0: 嗯，
1: 我觉得也挺好的，
0: 他也看到了，就是当自己慢慢老去的时候，他看到了这小孩的那种新的那种面貌，他会我们说的一种什么样的一种感觉呢，就是你会看到一种新生的力量、
1: 嗯、
0: 啊，特别是我们其实我们能够理解啊，你作为家长呢，你耐心肯定是没有老人耐心足的、
1: 嗯、
0: 我们就动不动就开骂了，你怎么样然后老人就会在旁边你不要骂他，好好跟他说，嗯、那就是，但是我们在他们做父母的时候，
1: 你也是骂我的啦，
0: 他们也是这样子骂自己的小孩，
1: 对，是的，
0: 但是他一隔代之后，他就是变得特别的不
1: 一样了。只能说你在不同的年龄有不一样的感受跟风景嘛，
0: 嗯、
1: 对吧？
0: 嗯，
1: 就你感，我觉得最好还是享受当下。
0: 其实我们在长大了之后，我们也会去有羡慕别人的地方、
1: 嗯、
0: 但是我们这种羡慕的心境不一样了，
1: 嗯
0: 嗯、就好比如说我们羡慕别人有这么好的身材啊、就会告诉自己为什么我自己没能够去像人家这样有好身材呢，
1: 对，点个烧烤安慰一下自己
0: 但过了之后我们就会安慰好自己、那别人觉得他这样子很快乐、
1: 嗯、
0: 那我觉得我现在这样子我也不觉得很就是很让自己特别的烦恼啊、
1: 嗯、
0: 那我自己保持一种平衡
1: 就
0: 好了，我保持我自己心态的平衡，那我们也很羡慕哇、哦、别人怎么能够有这么多的时间去做他很喜欢的事情，为什么我们就没有那么多时间呢，别总是把生活安排得满满当当的，自己却不行呢，你就会也会有一些这样的一些羡慕、嗯、
1: 但是我觉得小时候羡慕啊、嗯、跟期望值可能会更高一些，
0: 嗯，
1: 因为你觉得你想要得到的东西如果你没有办法通过努力的话，那我就去求求爸爸妈妈嘛，对吧然后但是长大了之后你需要想要得到一些东西，你会发现自己要通过很努力很努力、
0: 嗯、
1: 有时候可能你就会因为需要太多努力而放弃、
0: 嗯、
1: 有时候你会觉得会感觉你再怎么努力你也得不到，然后你也会淡然视之，
0: 去看淡了，是不是？
1: 对，就不一样了，心境不一样。
0: 是，
1: 嗯，
0: 我们不会太过于的执着了，也不会说像小孩那样子去耍赖了，也不会说自己我一定要得到，得不到我就开始爆发脾气了。
1: 是的，那其实今天聊这个话题，
0: 嗯、
1: 我觉得也是算是一种复盘吧，嗯、就是小时候羡慕别人，是我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0: 嗯、
1: 也是我们成长路上的小期许，那他曾经肯定是支撑着我们努力前行，尤其是说、比如说我现在还是一个小学生或者是中学生，我看到哇我的那个姐姐或者是邻居家的哥哥考上了哪里哪里的大学、
0: 嗯、
1: 大家都在夸赞他，然后呢看到他每年放暑假回来都给我带了很多好东西，我就很羡慕他，我想要以他成为目标，我觉得有一个好的 作为一个好的动力，我觉得也是可以的。
0: 你这样一说怎么办，我这个家长的心里就出来了，为什么别人家的小孩学习那么好，我家的小孩怎么这么糟糕。
1: 有时候我也会这样说猪皮。说完之后我想想，其实当年我数学也不怎么好，哎呀算了，他开心就好了。
0: 你看还是会有的，只不过是我们就觉得哎呀。

0: 不要过于去执着太多了。那、你自己也把自己的生活，把自己的工作做好，然后过明白，
1: 是，
0: 我觉得就
1: 很
0: 看淡
1: 了，
0: 你就会释然很多。
1: 因为刘青说，我经常操心很多事情，你真的要放下一点，不然你整个人就会很累嘛。
0: 但是我觉得有时候你这种操心，就是你性格里面的一种，你觉得操起来会让你
1: 快乐，
0: 会让你舒坦吗？
1: 对，
0: 是的，对，你舒坦了，你就好了呀。
1: 是的、
0: 那像我躺平，我就整天躺着，我就觉得好舒坦了、那我就多躺一点。
1: 对，你要寻找到适合自己的生活方式。你说其实过得比我们好的大有人在，但是呢，比上
0: 不足，
1: 比
0: 下
1: 有
0: 余，也有很多人过得不如我们自己的。
1: 对，
0: 所以
1: 就我们到我们这个年纪就不会再去盲目的攀比了。
0: 你这是什么年纪？
1: 就是大家就是口中说的那种见过慈禧的人嘛，上个世纪出生的人已经很老了。对，
0: 不要用这种来定义自己。
1: 但是我们的心可以很年轻啊，对不对？
0: 是，
1: 如果哪天觉得自己特别老了，就跟比自己老的人聊聊天，又觉得自己又年轻了。
0: 你要比自己更年轻的人聊天，你会感觉他的活力。
1: 好了，那今天、
0: 不管跟谁聊天快乐就好。
1: 是的是的，那今天的节目真的就是、只给大家放了两首歌啊，待会还有一首，就还是自私了一点，我们留了更多时间给自己畅聊了。
0: 我们也是希望通过这种聊天，然后聊到大家能不能也找到一些你自己心里面想到的一些事情，你通过想到这些事情，然后也相当于是认识一遍自己，把自己的这个成长的路程再梳理一遍，会不会也会很好呢？就像我们在回忆的时候，又梳理了一下自己的这些生活，可能你不聊的时候你一下子还没发现呢、是不是？
1: 朱先生说，当成为家长之后，你会发现你的小孩就是你当年儿时版。
0: 儿时版。
1: 有一点吧，
0: 有可能
1: 有点影子、但是更多的就是大家生活的时代不一样。
0: 我经常说我小孩，为什么你没有我小时候努力？天哪，不能这样子啊！好吧，不要太过于执着，不要太过于羡慕。
1: 对呀、要过好当下就 OK 了，专注自己，不要羡慕别人的光芒，不辜负自己当下的时光，在平凡的日子里慢慢发光，好好生活。
0: 是，多放一点时间跟目光在自己身上，
1: 是
0: 少放一点在别人身上。
1: 是，在我们的视频号，这位叫做知行合一见真我的朋友说、我可以点一首凡人歌吗？我觉得平凡真的很难。你觉得平凡真的很难？
0: 其实多数人都是平凡人啊。
1: 那你现在应该是一个光芒万丈的人了。
0: 哇，平凡真的很难。可能他的理解又跟我们所理解的不太一样。如果有空的话，可以好好跟我们聊
1: 聊，
0: 敞开来说说一下你的难在哪里。我们想不平凡，觉得好难哦。
1: 是。那今天最后一首歌来自李宗盛的《凡人歌》，送给大家，希望大家都拥有平凡的幸福。就 OK 了，
0: 平凡的快乐。
1: 对，拜拜，
0: 拜拜。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红烧肉，儿子在外地应该最想吃这个吧？是点这里确认吧。
1: 下单成功。
2: 您好，您的外卖到了。
3: 外卖？我没点啊。
2: 您看看订单备注，祝您用餐愉快。
0: 儿子，妈妈会用手机点外卖了，快趁热吃。
4: 妈妈，
5: 妈妈，
6: 妈妈，
0: 妈妈的第一次，或许生疏，但爱你的心意从未改变。
7: 父母的第一次，也是爱你的每一次。
8: 这里是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稍后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欢迎收听。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5号星期三，农历6月23，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年上半年我国服务业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达到66.1%，服务消费已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
2: 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3名航天员返回地球并完成隔离和疗养恢复后，首次面向媒体与社会公众公开亮相。
1: 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3天我国部分地区有强对流天气，需防范次生灾害。
2: 美国表示正参与阿曼与伊朗之间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的谈判，伊朗否认与美国直接谈判，并表示若美方继续干预，霍尔木兹海峡协议就无法达成。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15五开局之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着力解决人民急难愁盼问题，让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中国共产党为人民而生，因人民而兴。今年7月1号，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揭示的党的优秀特质中有一条，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总书记提出的5个必须中有一条，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
4: 我们党牢记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坚定地同人民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拥有任何风浪都动摇不了的坚实根基。
3: 在习近平总书记治国理政的繁忙日程中，人民始终是他最深的牵挂。庆祝大会后的首次地方考察，总书记来到上海市黄浦区半松园路街道的市民新村居民区。几年前，这里还是远近闻名的老破小。

0: 不少居民常年需要拎马桶过日子。如今通过改建更新，这里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看到这几年发生的蝶变，总书记十分高兴。他强调，要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持续增进民生福祉。上海市黄浦区市民新村居民区居民朱国立：
1: 我们现在厨房卫生间都有了，方便多了，总书记听了很开心，总书记真的很关心老百姓的家里事，一一都问得很清楚。
0: 民以居为安，安其居才能乐其业，民生改善城乡并进。今年六月，习近平总书记走进山东省德州市临城区边林镇新余架村村民于新辉家。总书记同一家人围坐一起拉家常，聊的就是就业收入、老人健康、孩子学习。这既是一家人的小事，也是千家万户的大事。总书记欣慰地说，看到你们过上好日子，我很高兴。他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最终要落到为民造福上。
2: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走新的长征路，把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发展下去，让我们的老百姓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0: 让人民生活幸福是国之大者。今年以来，从城市到乡村，从重要会议到地方考察，习近平总书记始终惦念着老百姓身边的大事小情。春节前夕，总书记来到北京市西城区北草场胡同的五老新街养老服务街区。总书记指出，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爱老助老是全社会共同责任。各级党委和政府要统筹各类资源，推动养老服务扩容提质，持续发展，努力为老年人安享幸福晚年创造更好条件。
3: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我们一老一小还是要关心好。
0: 如今五老新街养老服务街区持续推进无障碍和适老化改造，为老年人提供多元化养老服务。就业是最大的民生，快递员、网约车司机、电商从业人员，新就业群体是美好生活的追求者、创造者、守护者。在新街口街道父母食堂，习近平总书记见到在这里休息的快递员，关切询问他们的工作和生活，为他们付出的辛劳和做出的贡献点赞。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纲要设置的20项主要指标中，民生福祉类指标占比最高，覆盖就业、收入、教育、健康、养老、托育等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问题。让夕阳更暖，让朝阳更艳。今年三月，习近平总书记前往河北雄安新区考察，在北京四中雄安校区，总书记勉励孩子们惜福奋进、积极向上，与雄安新区一起成长，与中国式现代化同步发展。
2: 再接再厉，茁壮成长，成为我们优秀的一代。
0: 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三月底，在参加首都义务植树活动时，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组织动员全社会广泛参与植树造林，为山川大地增添锦绣，让中国式现代化的底色更加亮丽。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是全球增绿最多最快的国家，天蓝地绿水清已经成为常态。今年我国颁布生态环境法典，进一步筑牢了美丽中国建设的法治基石。人民健康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标志。今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农工党、九三学社、医药卫生界、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界委员联组会时强调，建设健康中国，必须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坚定不移走

0: 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坚定不移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目前，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卫生体系，人均预期寿命居于中高收入国家前列，健康中国步履铿锵，让人民过上更好的日子，书写更加温暖的民生答卷。今年上半年，我国就业形势总体稳定，居民收入平稳增长，乡村全面振兴扎实推进，基本公共服务覆盖范围不断扩大，民生保障有力有效，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今年四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专门就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进行第25次集体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学习时强调，着力提高防范应对自然灾害能力，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当前正值汛期，群众的安危冷暖是习近平总书记时时放心不下的牵挂。总书记多次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国家发展改革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刘旭：
1: 今年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治国理政的实践中，将增进民生福祉放在了更加突出的位置，民生建设呈现出鲜明的时代特征与务实导向，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既立足当下疏解群众现实难题，又着眼长远建立健全长效机制，为15时期持续增进民生福祉、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筑牢坚实根基。
0: 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一项项务实举措正汇聚成进一步保障和改善民生的强劲合力，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转化为可知可感的幸福图景，让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
2: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3: 今年上半年，我国服务业增加值41.4万亿元，同比增长5.2%，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达到66.1%。服务消费已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总台记者王东宇报道。
4: 暑期热力十足，文旅市场热度不减，从看景到入景，消费需求的变化也正推动着服务供给不断升级。在山东青岛蓝谷，一批批来自全国各地的中小学生研学团走进国家深海基地，近距离感受蛟龙号等大国重器。研学学生韦宗远说，
5: 蛟龙号抗压的这个玻璃到底是多么多么厚，到底能不能抗压看不到，但现在今天能摸到能看到，我觉得还是不错。
4: 作为全国海洋科创资源最集中的区域之一，当地将深海、航海、航空三大板块的科创资源整合起来。实践教育基地负责人焦磊青介绍，今年暑期研学订单增长明显。
6: 我们今年的预订量比往年的话应该是有30%以上的增加。
4: 今年上半年，我国服务零售额增长5.3%，增速高于商品零售额4.2个百分点。服务消费已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生活性服务业热起来的同时，生产性服务业也在加速与先进制造业深度融合。在河南新乡一家变配电设备生产企业，依托物联网与大数据技术，企业研发出电力设备运维平台，实现了从被动抢修向主动运维的转变。企业研发副总监寇书瑜介绍，
7: 我们能24小时实时监控设备的运行状态，很多隐患还没有发展成故障就被我们主动排除了，客户投诉率降低了近60%，而且服务本身成了我们的新业务，今年仅线上运维服务又带来600多万元的订单。
4: 从全国来看，生产性服务业正在加速赋能制造业转型升级。上半年，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0.7%，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增长11.9%。服务业提质升级的背后是政策的持续发力。今年四月，国务院印发关于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意见，明确到2030年服务业总规模迈上100万亿元台阶。 7月20号召

0: 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指出，要充分释放服务业发展潜力，分门别类完善支持政策，加快破除各种制约和障碍。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宏观经济中心主任石英华：
1: 服务消费未来的增长空间很大，像绣花一样，它是针对不同年龄层、不同群体、不同性别，甚至完全细分的一个市场。所以围绕这个的供给呢，其实它是一个有无限空间的。
0: 从深海基地的科创研学，到千年古桥的国风夜游，从贵州山间的清凉旅居，到工厂车间的数据流转，服务业提质升级的每一个细节，都在为扩大内需、夯实经济增长根基注入实实在在的动能。
2: 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今天举办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与记者见面会，这是张璐、武飞、张鸿章三名航天员返回地球并完成隔离和疗养恢复后，首次面向媒体与社会公众公开亮相。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3: 此次任务创下单次乘组210天在轨驻留时长新纪录。在轨期间，乘组在轨亲身经历和见证了我国载人航天工程史上首次飞船受空间碎片撞击推迟返回，首次航天员乘组换船返回，首次飞船应急发射等历史时刻。航天员张璐说：
4: 无论是飞船遭受空间碎片撞击的处置、驻留周期动态调整、乘组更换飞船返回，还是应急发射组织实施，整套体系环环相扣，无缝连接，为我们构建起有效的安全保障。它带给我们的是满满的信任感和安全感。
3: 航天员武飞解锁了3项宝贵的太空技能：失重环境下的精细操作能力、高负荷下的天地协同沟通能力和在轨快速排故能力。
5: 我们是科学家之手，要把地面科学家的智慧蓝图转化成真实的太空成果。我们是工程师之眼，是空间站的随战医生，要用专业的眼光去发现和解决问题。我们更是开拓者之足，为未来的载人登月乃至更遥远的深空探测迈出探索的脚步。
3: 载荷专家张鸿章介绍，太空微重力环境彻底改变重力、浮力、流体对流等物理规律，与地面实验室环境差异悬殊，给各类试验开展带来诸多特殊挑战。
6: 我们的科研团队需要周密设计，并对可能出现的问题提供解决预案。
3: 乘组目前身心状态良好，待完成任务返回后，恢复期健康评估总结后，转入正常训练和工作。
7: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7月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28.6点，环比下跌1.3%，同比上涨15.5%。大宗商品市场运行基础总体稳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8: 分行业看，能源价格指数震荡上行，报107.7点，月环比上涨2.4%，年同比上涨11.4%。农产品价格指数小幅反弹，报95.5点。月环比上涨0.1%，年同比下跌2.4%。有色价格指数继续回落，报159.2点，月环比下跌1.1%，年同比上涨22.4%。分商品看，在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重点监测的50种大宗商品中，本月价格与上月相比，14种大宗商品价格上涨，35种大宗商品价格下跌，1种大宗商品价格持平。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大宗商品流通分会副会长周旭分析，7月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环比回落是短期因素所致。
9: 受国际原油价格回落、季节性因素以及强台风等极端天气影响，指数继续回落，但同比仍保持较大涨幅，表明大宗商品市场运行基础总体稳固。
8: 周旭表示，当前国际形势复杂多变，世界经济增长总体放缓，国内部分行业有效需求不足，但新动能持续保持扩张，企业对后市总体乐观，大宗商品市场长期向好的基本趋势没有改变。
9: 随着国家宏观政策发力提效，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大，以及极端天气影响消退，预计后市大宗商品市场整体景气水平将逐步回升，并有望继续保持平稳向好的运行态势。
2: 海关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各类机器人累计出口超1200万台，当前全球每销售10台人形和4足智能机器人，就有8台产自中国。火热的机器人产业催生了一个火热的新职业。

0: 机器人开发应用工程师。瞄准这一缺口巨大的就业岗位，我国的人才培养模式也在发生巨变。特别策划 AI 时代就业新观察，今天播出机器人出师记，采制总台记者周瑶、吴彤、刘哲。
1: 走进机器人研发车间，几台人形机器人分布在不同的工位上，有的正在执行搬运任务，有的正在学习抓取动作。在这个充满科技感的场景里，记者见到了魏新峰，一位机器人开发应用工程师。
2: 我们目前对人形机器人应用两个方向，一个的话还是用传统的方式来做轨迹编程跟末端纠偏，还有一种的话是用 AI 的方式去做训练、采集、推理、部署。
1: 用 AI 的方式训练机器人，通俗的讲就是教机器人干活，比如把一根铝条从左边拿起来，转身放进右边的箱子里，人要带着机器人做几百遍，然后把数据喂给模型，让机器人自己学会。他指着一台尖子生机器人告诉记者，
2: 他现在全身的那个关节的运动还有视觉的那个识别我们都没有预先编程。
1: 目前我国具身智能产业普遍面临人才短缺，有的地方研发岗位供需比高达1:10，产学研深度融合是破解人才短缺的关键，政府层面也在积极破题。宁波市人力社保局人才开发处副处长罗宇晨介绍，宁波正在推动校企人才共用共享。
3: 我们宁波市从2024年开始探索产业教授、科技副总的双聘工作机制，目前全市已累计选派530名产业教授和科技副总。
1: 高校也在加速跟进。浙江清华柔性电子技术研究院院长助理蒋烨告诉记者，他们正在探索一种全新的培养模式。
4: 清华会给我们每年稳定的工程博士，那我们就让他们第一年在校内完成这种课程类的学习，后面就来到我们研究院的中试线上，来到企业的真实场景需求上去进行技术攻关和课题的一个研究深化。
1: 今年哈尔滨工业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等9所高校获批增设具身智能新专业，越来越多的高校开始布局人工智能、未来机器人等相关专业。采访结束时，车间里那台尖子生机器人还在反复做着抓取和松开的动作，每一次都比上一次更精准熟练一点。而教会他干活的卫星风们正在成为一个时代的新职业人群。
5: 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3天，陕西、湖北、湖南、云南、黑龙江等地部分地区有较强降雨，河南、湖北等地有强对流天气，需防范局地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对交通、城市运行、户外活动等不利影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6: 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芳华预计，未来3天，我国内蒙古中东部、东北地区、华北、黄淮西部等地仍多阵雨或雷阵雨天气，局地有短时强降水或雷暴大风。陕西、河南西部、湖北西部、湖南西部及云南、广西、海南岛等地有较强降雨，6号降雨将逐步减弱。
7: 预计5日夜间到6号白天，在黑龙江中西部、吉林西部、甘肃东部、陕西中南部、河南西部、湖北西部、湖南西部，还有贵州东部、云南南部、广西的西北部和东南部、广东西南部以及海南岛等地的部分地区呢，有这种分散性的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上述局部地区还有可能伴有短时强降水或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那么6日夜间到7日呢，降水的范围和强度将会进一步的减小。
6: 张芳华提醒公众，强降雨持续多日，受影响地区需加强防范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城市暴雨积涝等次生灾害。
7: 总体来看，未来3天这个强降雨和强对流呢都是比较分散的，但在副高外围呢还是局地的有一些强降雨天气的出现，特别是近期降水比较多的像西北地区东部、西南地区东部以及东北地区等地呢，需要提醒注意一下局地的强降雨以及前期这种持续降雨的滞后的影响，提示大家尽量避免去往山区、河谷等次生灾害的易发区。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财政部今天第三次续发行2026年超长期特别国债4期，本次续发行国债为30年期固定利率付息债，总额730亿元，

0: 票面利率与之前发行的同期国债相同，为2.23%。
1: 中国消费者协会今天发布投诉情况分析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消协组织共受理消费者投诉985928件，同比下降1.01%，已解决567926件，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4.47亿元。
0: 今天14:54，北京南郊观象台气温达到36.3摄氏度，创今年以来新高，体感温度在40摄氏度左右。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4号，美国国务卿卢比奥称，美方正参与阿曼和伊朗之间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的谈判，谈判已有进展，但协议尚未达成。伊朗方面否认与美国直接谈判，伊方还表示，若美方继续干预，霍尔木兹海峡协议就无法达成。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3: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地时间4号说，伊朗仍在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进行谈判，谈判在技术和政治层面取得积极进展。据了解，伊朗正与阿曼合作制定管理该海峡航运的必要机制，双方谈判全部结束后将向外界公布最终结果。据伊朗方面以及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方面5号发布的消息，有消息人士透露，伊朗与阿曼关于霍尔木兹海峡问题迟迟未能达成协议的主要原因是美国方面的介入以及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威胁。伊朗方面称，只要美国继续干预并对伊朗发出军事威胁，相关协议就无法达成。此前，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接受采访时称，霍尔木兹海峡将很快开放，否则伊朗将遭受猛烈打击。谈及与伊朗方面的接触，特朗普称，磋商进展非常顺利，伊朗方面不愿承认，这纯粹是假话，他们其实是想达成协议。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当天表示，与伊朗就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进行的谈判已经取得进展，但协议尚未最终敲定，希望协议很快能够达成。他还表示，眼下最紧迫最受关注的问题就是霍尔木兹海峡问题，美方正参与阿曼和伊朗之间的相关对话和谈判。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同一天说，美国和伊朗可能在4号或5号达成协议，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允许商船自由通行。此外，受美国和伊朗或将很快达成涉霍尔木兹海峡协议乐观预期推动，国际原油期货价格4号早盘快速走低，收盘时国际油价显著下跌超5%。
0: 西班牙内政大臣当地时间4号表示，上周共有约7.2万名移民从摩洛哥非法入境西班牙北非飞地休达，其中约7万人已经被遣返回摩洛哥。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4: 据西班牙中央政府估计，目前仍有约2500名非法入境移民未离开休达，而休达地方政府认为这一数字可能在3000至5000人之间。目前休达的边境秩序正逐步恢复，当地居民生活也开始回归日常，但此次危机给当地带来的冲击仍未消散。在休达市中心，部分商铺已经重新开门营业，但仍有不少店铺大门紧闭，巡逻警力依然随处可见。对于这座依靠边境贸易、港口物流和旅游业发展的城市来说，这场移民危机留下的影响短时间内恐怕还难以完全消退。此外，欧盟成员国内政部长当地时间4号举行紧急视频会议，讨论休达发生的大规模移民入境事件。西班牙内政大臣马拉斯卡在会后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由于休达在申根体系内实行了特殊安排，任何人离开休达前往西班牙本土都需检查有效证件，所以申根区的安全并未受到威胁。根据欧盟公布的会议简报，与会国家对西班牙表示强烈声援，并同意改进欧盟的监测和预警系统，以便在更早阶段发现类似的人员大规模流动。
1: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国土安全部下属海关与边境保护局官员8月4号披露的数据显示，美国海关已退回约1000亿美元此前根据美国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征收的关税。
0: 受今年第14号台风鲸鱼及西南季风持续增强带来的降雨影响，菲律宾总统府宣布，自8月5号15点起，首都大马尼拉地区以及吕宋岛中部和北部多省的政府

0: 机构停工及学校停学。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刘宇华、张明浩、郭明，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刚才为您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这里是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稍后节目更精彩。
3: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4: 一张老唱片，一卷旧磁带，一张听了又听的 CD， 乐音浮生，唱罢流年，品味经典，重温老歌。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1: 听贵港的声音，
2: 贵港的声音
1: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视台综合广播贵港新闻。
1: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8月5日星期三，欢迎收听贵港新闻。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是农业农村局机关党委深耕红砖聚力鼓舞三农党建品牌，让党旗在乡村全面振兴一线高高飘扬，被授予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称号。潘展东到港南区调研灾后恢复重建时强调，加快项目建设，提速复工复产，全力稳住经济回升向好态势。下面请听详细内容。贵港台全媒体记者邱敏报道。近年来，市农业农村局机关党委深耕红砖聚力服务三农党建品牌，把政治优势、组织优势转化为保障粮食安全、发展农业产业、促进农民增收的强劲动能，让党旗在乡村全面振兴一线高高飘扬。日前，市农业农村局机关党委被授予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称号。盛夏时节，在港北区大须镇新建村广西首个水稻智慧农场里，水稻迎风飘扬，传感器、田间迹象站遍布田间，数据实时上传至智慧管控平台，实现耕种、管收全流程无人作业。贵港市植物保护工作站副站长黄素媛：
2: 依托田间微课堂，党员干部直达基层，面农户生产经营难题，坐实种养提质、防灾稳产、产业征收全方位技术指导，把科研搞在农田里，把成果留在农户家，
1: 以点带面，全域推进。我市现已建成高标准农田229.48万亩，水稻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达90%，稳居全区第一。依托循育平原优良耕作条件与农业数字化转型，我市以全区7%的耕地，产出全区10%以上粮食产能，粮食播种面积总产量连续6年实现双增长。产业振兴是乡村全面振兴的重中之重。在秦塘区樟木镇广西爱歌乐农牧科技有限公司，300万羽蛋机标准化养殖基地自动化投喂设备有序运转。7年前，这里还是闲置林地。2019年，市农业农村局组建党员招商攻坚队，主动对接，从选址到注册全程跟踪服务。广西爱歌乐农牧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钟良鹏：
3: 项目落地以来，农业农村部门主动对接我们，安排技术专员上门指导，还帮我们拓宽产销渠道，解决用工、物流、融资等各类难题。我们企业也依托党建发展产业，扩大养殖规模，带动周边1000多名群众就近务工，稳定增收。
1: 把支部建在项目上，把党旗插在工地上，市农业农村局机关党委打造先锋四力、科技强农、先锋服务、产业兴农等12个支部特色品牌，推动党建与业务深度融合。在全区率先出台设施农业不动产登记管理办法，核发广西首批猪蜗牛栏鸡舍不动产权证书，探索出产权激活、金融助农的特色路径。贵港市农业农村局畜牧兽医科科长谭巧琴：
4: 我们坚持党建引领破局，党员骨干牵头下沉一线，找准症结，联合自然资源、金融等部门，整合市县乡村四级力量，协同破解土地发包、数据互通等难题，实现党建聚链、产业兴链、群众富链。
1: 近3年，全市引进投资超2000万元设施农业项目385个，培育市级以上农业龙头企业270家，带动42.17万农户增收，菌菇进场、鸡鸭上架、猪牛上楼的工厂化种养模式在循育平原遍地开花。2025年，我市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23645元。14五以来，市农业农村局先后荣获全国农业农村系统先进集体、全国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工作先进集体等称号，涌现出全国巾帼建功标兵等一批先进典型。今年7月，该局机关党委获评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贵港市农业农村局党组书记局长黄玉娟：
5: 这份至高荣誉是全市三农党员干部带领群众接续奋斗推进乡村振兴的成果。贵港市农业农村局机关党委将团结和带领，传递党员 干部，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引领，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毫不放松抓好粮食生产，精准抓好常态化帮扶工作，大力发展设施农业，推动产业转型升级，持续深化农业农村改革，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持续促进农民增收，推动乡村全面振兴，在加快贵港农业农村现代化新征程上不断创造不负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
6: 贵港台全媒体记者李宗奇、秦科博报道。8月4日，市委副书记、代理市长潘展东到港南区调研灾后恢复重建工作，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抓紧抓实重大项目建设，提速提效推动企业复工复产，千方百计抢时间、赶进度、补损失，全力稳住经济回升向好态势。在植护园创生活用纸全产业链项目现场，潘展东实地查看项目灾损情况和建设进展，详细了解项目审批、设备安装、物料保障等情况，勉励企业抢抓施工窗口期，优化施工方案，合理调配人力物力，在确保安全和质量前提下提速项目建设，力争项目早竣工、早投产、早见效。他要求各相关部门要主动深入项目现场，加强全过程全周期服务，及时协调解决项目建设过程中的堵点难点，推动项目早日建成投产。在广西贵港市威达牧业有限公司、银康食品有限公司、杰龙羽绒有限公司，潘展东走进生产车间，查看生产线恢复运行情况，与企业负责人深入沟通交流，详细了解生产工艺、市场销售、设备抢修、复产进度等情况，鼓励企业坚定信心、攻坚克难，加快推进设备检修、生产线调试等工作，尽快恢复正常生产，最大限度降低灾害带来的损失。潘展东强调，各级各部门要统筹兼顾、精准发力，坚持灾后恢复重建和经济社会发展两手抓、两不误，真抓实干、迎难而上，加快推进企业复工复产、重大项目建设等工作，千方百计稳住经济基本盘。要提升服务效能，全面落实助企纾困政策，下沉一线、靠前服务，精准对接企业需求，协调解决企业用工、用能、融资等突出问题，帮助受灾企业尽快恢复至灾前生产水平。要压实责任链条，加强统筹调度，强化督促指导，推动各项工作落地落实，渐行见效。市政府秘书长甘小杰参加调研。
1: 贵港台全媒体记者李德春报道。

0: 月四日，自治区矿山危险化学品烟花爆竹行业领域安全生产专题工作视频调度会结束后，我市接着召开会议部署有关工作。副市长张景莲出席会议并讲话，要求要聚焦重点领域，精准防控各类安全风险隐患，要压实责任闭环，动真碰硬抓好隐患整改，要强化值班值守和应急处置，坚决守住安全生产稳定大局，为全市灾后恢复重建和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营造安全稳定的良好环境。
1: 贵港台全媒体记者陶瑜报道。八月四日，贵港市纪委监委组织开展旁听职务犯罪庭审警示教育活动，县市区2026年换届新提拔转岗的72名县处级领导干部参加。本次庭审采取主庭审加多点视频连线模式，分设多个旁听会场。完整的庭审流程、直观的案件细节与当事人的沉痛忏悔，让旁听干部接受了一场直击心灵的技法洗礼。贵港台全媒体记者唐新宇、通讯员温志杰报道。我市生态环境部门启动应急机制，全天候开展汛期环境风险防控与灾后环境监管，科技赋能排查隐患，上门帮扶，牢牢守住水环境安全底线，全力护航企业复工复产。七月二十七日，记者在广西鲁桥新材料有限公司看到公司已经恢复生产。公司负责人介绍，得益于生态环境部门灾后第一时间来到园区，了解公司受灾情况，指导危废处置，帮助企业灾后复工复产。目前公司产能已恢复到灾前水平。广西鲁桥新材料有限公司分管安全负责人黄文武，
2: 其实也是属于这个园区第一家能够顺利复工复产的企业，然后中间就有我们环保等各个部门的一些帮扶指导，能够使我们能够顺利的这个复工复产。
1: 洪灾致使多家企业生产受损，秦塘生态环境局出动150多人次排查108家企业，其中新材料科技园62家实现全覆盖。针对企业厂区积水、废水收集等问题，现场帮扶指导企业将污染废水归集至应急池储存，严防外溢，同时协助企业检查污水处理设施运行状况，做好复产前污染治理设施调试，打通企业安全复工的环保堵点。秦塘生态环境局党组书记姚炼全，
3: 针对性的对我们12家存在违废的企业一家一家过关，违废金啊、台账啊，还有他们的季度进全了，他们的人员培训重新培训一下去，我们就允许他们复工复产。
1: 广西新阳科技是持证收主多品类危废的重点企业，港北生态环境局安排专人全程跟进厂区清淤、核查危废暂存防渗、应急设施、电子台账等，逐项整改环境隐患，助力企业快速达标复工。贵港市生态环境保护综合行政执法支队港北执法大队副队长韦媛媛，
4: 港北生态环境局坚持监管与暖心帮扶一起推进，自七月十日以来，累计出动210人次，为31家受灾企业上门开展环保义诊，指导经医设备检修、治污设施检修，现场化解各类环保复杂难题。
1: 洪灾发生后，贵港城区积水严重，办公点停电无法运转，贵港市生态环境系统党员干部克服重重困难，乘船深入涉水园区和企业现场开展核查，详细核查厂区围堰、截洪导流沟、防渗围挡、应急管控等风险隐患点，严防雨水漫溢带出污染，并启动应急监测，运用无人机、车载或便携式设备重点监控挥发性有机物、重金属等因子，严防洪水夹带化工废水污染水体。在做好重点流域监测的同时，采取无人机巡查为主、实地核查为辅的方式，对全市集中式饮用水源地开展全面排查，筑牢饮水安全屏障。还深入310余家企业，逐一过筛、督导帮扶，压实企业生态环境主体责任，紧盯危废储存、堆放、转移、处置全流程管控，严防雨水浸泡、积水倒灌引发危废流失、渗漏、外排问题。下一步将持续做好灾后环境跟踪监测与企业指导服务，持续巩固环境安全防线。
0: 下面请听简讯。八月三日晚， 2026年港北区第八届北山里荷花城羽绒服。

0: 杯篮球赛在北环一村开赛，12支本土队伍同台角逐。比赛将持续到8月14日，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以篮球为纽带，搭建起各民族群众交流互动、团结联谊的平台，让各族群众在观赛助威、协作参与中增进情谊，凝聚共识。
1: 平南县大新镇依托当地得天独厚的土地与水利资源，大力发展特色水果产业。进入七月份以来，位于该镇大中村的协力种养专业合作社的150亩鹰嘴桃陆续采收上市，亩产稳定在4000斤以上。由于采用生态种植模式，产品深受市场青睐，订单纷至沓来，供不应求。
0: 7月31日，自治区2026年度桂平市西山马尾松古树群整体保护项目在西山风景名胜区正式启动。该项目总投资336万余元，对西山风景名胜区、桂平国家地质公园两大区域内的551株现存古树聚焦树体修复保护、安全防护建设、智能监测管护、生态环境提质等方面进行保护，其中核心保护树种马尾松479株。今天的贵港新闻播送完了， AI 主播李东、飞扬，代表编辑刘苗，责任编辑韦小诗、钟沈、林荣，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收听本台为您播出的其他节目内容。
2: 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0: 听贵港的声音，贵港的声音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转播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广西新闻联播节目，欢迎收听。
0: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联播节目。
2: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3: 中国共产党广西壮族自治区第十二届委员会第十三次全体会议公报；
2: 陈刚到南宁市调研人工智能发展时强调，加强顶层设计，突出应用导向，强化商业闭环，加快推动人工智能创新发展应用；
3: 衡州市云表镇农贸市场复市，供应充足，价格平稳。
2: 今年上半年，钦州市 GDP 增长7.2%，排全区第一。
3: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下面播送中国共产党广西壮族自治区第十二届委员会第十三次全体会议公报。2026年8月5日，中国共产党广西壮族自治区第十二届委员会第十三次全体会议通过。中国共产党广西壮族自治区第十二届委员会第十三次全体会议于2026年8月5日在南宁召开。出席这次全会的有自治区党委委员78人。全会由自治区党委常委会主持，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刚做了讲话。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广西壮族自治区第十二届委员会第十三次全体会议关于召开中国共产党广西壮族自治区第十三次代表大会的决议。全会决定，中国共产党广西壮族自治区第十三次代表大会于2026年11月在南宁召开。全会强调，自治区第十三次党代表大会是在我们党成立105周年和我国进入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我区进入高质量发展成型启示的重要窗口期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开好这次大会是全区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对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推动“十五五”高质量发展，加快建设新时代壮美广西，具有重大意义。全会要求，要切实加强领导，精心组织，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认真做好自治区第十三次党代表大会的各项筹备工作。全会确定，自治区第十三次党代表大会的指导思想是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入贯彻党的20大和20届历次全会精神，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4个意识，坚定4个自信，做到2个维护，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解放思想，创新求变，向海图强，开放发展，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全面总结自治区第十二次党代会以来我区经济社会发展和党的建设取得的成就和经验，科学提出今后5年全区工作的奋斗目标、主要任务和重要举措，贯彻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和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建设忠实践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0: 定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堪当新时代壮美广西建设重任的领导班子，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统筹建好政治生态、自然生态两个生态，动员全区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团结带领全区各族人民，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统筹发展和安全，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更好服从服务于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坚持实干为要，创新为魂，用业绩说话，让人民评价，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全会号召全区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更加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团结奋斗，真抓实干，推动全区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全力争取完成今年各项目标任务，以优异成绩迎接自治区第13次党代表大会胜利召开。
1: 广西台记者梁军报道。8月3号至4号，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陈刚到南宁市调研人工智能发展，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人工智能发展的重要论述和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上的重要讲话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聚焦国家所需、广西所能、东盟所盼，加强顶层设计，突出应用导向，强化商业闭环，加快推动人工智能创新发展应用，持续打造面向东盟的人工智能国际合作高地。陈刚来到广西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和广西北部湾银行，听取 U 型推理在医疗系统、金融系统应用情况汇报，详细了解全国医保影像 AI 识图大赛、中国东盟金融 AI 服务共享网络建设进展情况，对相关工作进展给予肯定。陈刚要求要再接再厉，以 U 型隐私讯推技术框架为依托，积极打造 U 型社区、 U 型联盟、 U 型创新生态，认真办好全国医保影像 AI 识图大赛，努力把大赛打造成国际级标杆赛事，成为广西 AI 加医疗改革的突破口，搭建面向东盟的 AI 加医学合作起点，要做好人工智能与金融双向奔赴文章，加强深度融合、业态重塑，积极发展面向中小金融机构的 AI 服务。在自治区数据局，陈刚听取人工智能大模型、数字政府、数字经济、东盟信息港建设等情况汇报，查看灾情救助系统现场实操应用情况，要求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加快推动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随后陈刚来到南 A 东盟湾，走进项目建设现场，查看项目规划建设情况，听取南 A 社区展区筹备工作进展情况，要求高标准推进项目建设，积极做好入驻企业服务工作。在润建五项云谷，陈刚详细了解磁源工厂驱齿原机大模型、概念验证中心、 OPC 社区等运行情况，叮嘱企业抢抓机遇，继续加大创新力度，积极抢占技术制高点，提高企业市场竞争能力。陈刚强调，人工智能作为引领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战略性技术，正深刻改变人类生产生活方式，重塑全球产业格局，要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推动人工智能发展的决策部署，深刻把握发展人工智能的战略意义和趋势方向，发挥广西比较优势，突出策略集成应用、开放安全，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协力构建北上广研发加广西集成加东盟应用差异化发展路径，突出经贸为主线、 AI 为主角、企业为主体、应用为特色，办好第23届东博会峰会，加快推进南宁国际通信业务出入口局、中国东盟信息港、智算中心等基础设施建设，进一步完善人才培养机制，深化产学研用结合，全方位服务创新主体，推动人工智能全产业链协同创新发展，以人工智能创新突破，抢占发展先。

0: 机赢得未来优势。自治区领导徐永克、卢新宁、崔国华、周义觉等参加相关调研。
1: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联播节目。
2: 请听一句话新闻。八月四号，王新富在南宁会见老挝妇女联合会中央主席阿利翁瑙本谭及 AI 赋能他力量老挝妇女研修班一行时表示，今年是中老建交65周年，广西愿与老挝持续深化包括妇女事业在内的各领域交流，共同推进人工智能合作，助推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老命运共同体。
0: 八月四号，卢新宁在河池市东兰县调研时强调，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用好教育结对帮扶资源，完善配套设施，提升教育教学质量，持续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要立足生态优势，做优做强特色产业，完善联农带农机制，以点带面推动特色农业产业集群发展。
2: 八月四号，黄汝生到广西农科院调研，强调要加强党的领导，坚持服务大局、创新发展、开放发展和特色发展，加大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力度，加快重大科技成果转化，深化面向东盟的国际合作，为推动乡村全面振兴贡献科技力量。
0: 受台风美沙克带来的持续强降雨影响，南宁横州市和贵港市发生洪水，灾情就是命令，广西通信行业快速响应，火速组建多支抢险突击队逆行出征，抢险保通，救人送物资，以平凡坚守筑起防汛安全屏障。请听广西台记者陶启堂的报道。
3: 7月6号，六兰水库溃口，洪水倾泻而下，道路、电力、通信设施严重受损。中国电信南宁横州分公司黄春光没有片刻犹豫，一头扎进通信保障最前沿。当天，他凭借对本地网络的熟悉，迅速完成孝义、云表两个救灾指挥部的无线通信开通，让防汛指令和群众救助信息第一时间传递出去。此后两天，他两头奔波，轮换值守，24小时待命处置各类突发故障。黄春光：
4: 镇龙乡当时是最后一处信息孤岛，我带着突击小分队集合出发，背着40多斤重的微站设备徒步往里走，整整7个小时，走了13公里，终于赶到了镇龙乡政府。大家顾不上喝水休息，马上就开始架设调试卫星基站天线。当信号接通的那一刻，这个被洪水围困了多天的乡镇终于又和外界恢复了联系。
3: 同样，当镇龙乡陷入交通中断、通信严重受损的状态时，南宁移动青年突击队闻令逆行，冲锋在前，不畏山洪淤泥、山路坍塌等重重艰险，昼夜攻坚，抢修损毁通信设施，全力打通乡镇对外联络通道。一段泥泞陡坡负重前行的短视频，让90后通信青年秦喜杰一夜刷屏全网。秦喜杰：
5: 我作为突击队员，就主动请缨，把40多斤的卫星背包扛上肩。那段路我往返走了3天，肩膀被背带勒出了2道紫红的血痕。但设备送到大坝，信号架起来的那一刻，我蹲在设备箱旁边，开心地咧嘴笑了。
3: 灾情发生后，中国联通南宁市分公司网络运营事业部刘毅、建设发展部吴坤林也是第一时间奔赴灾区开展通信抢修，在搭乘消防冲锋舟奔赴受灾严重的甲碱村搭建应急通信网络途中，发现一名学生依靠泡沫板在湍急的洪水中挣扎，危急关头，两人驾驶冲锋舟靠近学生，成功将学生救上冲锋舟。他们从获救学生处得知，云表一中300多名群众被困，断水断粮2天，多名孩童发烧昏迷后，两人立刻调整方案，携物资紧急驰援校园。吴坤林：
6: 我和同事背着卫星背包基站，马上赶往学校。到学校后，看到大批群众被困，十分焦急，我们马上爬到楼顶，架设背包基站，第一时间开通了信号，将救援消息传达出去。
3: 受台风美沙克影响，贵港全域遭遇特大内涝，通信基站告急。党员先锋突击队队员、中国铁塔贵港市分公司运营维护部代为主管何建章挺身而出，在连续2天通宵抢险后， 7月9号凌晨，何建章奔赴应急指挥部途中突发胸口。

0: 头剧痛，浑身无力，险些晕厥。即便躺在病床上，他仍牵挂一线基站抢修进度。何建章：
1: 虽然当时躺在他病床上，但我的心里还是想着一线基站的抢修进度。后来经过主管医生同意，我边打着点滴边开始在贵港联通驻点开展联通网络抢修调度，连续奋战一周，在团队的共同努力下，所有应灾退服的联通基站实现100%的抢通。
2: 受此前洪涝灾害影响，衡州市云表镇农贸市场一度暂停运营，经过连日的清淤消杀恢复重建，8月3号上午市场正式复市，熟悉的市井烟火重新回归群众生活。请听广西台记者吴青青、衡州台记者陈国海的报道。
3: 记者当天在云表农贸市场看到，蔬菜摊、肉摊、熟食摊等各类摊位已经开始恢复营业，市场内灯光明亮，通道干净，不时有居民来到市场挑选新鲜的蔬菜肉类。衡州市云表镇农贸市场负责人麦玉清：
4: 在政府的大力支持下，基本上都通水通电了，还有各方面的清洁都基本上都完成了，到今天都有20多户那个户主都回来开始正常营业了。
3: 衡州市云表镇农贸市场摊主韦李良：
5: 现在猪肉价格这个比狗肉这个7-8块钱，猪肉跟市场价的卖跟以前价格一样了。
3: 随着云表镇恢复重建工作不断推进，居民的生活也慢慢恢复，对食品的需求也日渐增加，对于未来摊主们也是充满信心。衡州市云表镇农贸市场摊主韦大叔：
6: 心情啊舒服一点，有生意做了，生活压力减一点。
3: 衡州市云表镇农贸市场摊主韦李良：
5: 就是有政府的帮助，我们可以慢慢好转，慢慢会好起来。
7: 广西新闻发布。
8: 8月5号，自治区政府新闻办在南宁举行开局起步15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第5场，介绍钦州市加快构建具有钦州特色的现代化向海产业体系，推动向海经济高质量发展情况。请听广西台记者陶启堂的报道。
0: 十四五以来，钦州市大力发展临港大工业，形成了1000亿级石化化工、500亿级轻工、200亿级新能源材料产业，构建了广西首个风电装备制造产业集群。临港工业产值年均增长16.5%，占全市工业比重达到71.6%，百亿级企业从1家增至4家，带动全市规上工业产值年均增长10.3%。规上工业企业从326家增加到539家。十四五期间，华谊二期、中石油二期、恒毅一期等百亿级临港工业项目相继建成投产，30万吨级油码头、自动化集装箱码头、龙门大桥等重大产业基础设施建成投用。十五五以来，有4家存量企业明确十五五追加投资超100亿元，1家增量企业明确十五五再新投资超100亿元。钦州市委副书记、钦州市市长李玉成：
9: 在向海产业强劲发展的带动下，今年上半年钦州市 GDP 增长7.2%，排全区第一，规上工业产值增加值分别增长19.4%、13%。均排全区第一，外贸进出口、全社会用电量、税收收入、贷款余额等指标分别增长14.5%、24.8%、23.4%、8.8%，增速均排全区前列。
0: 近年来，钦州深耕海洋经济领域，海洋产业规模持续壮大，产业结构持续优化。海洋生产总值从十四五初期的614亿元增长至十五五初期的776.5亿元，蓝色产业已成为向海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柱。钦州市副市长陈敬恩：
10: 昌龙碳海100米及水下机器人实现量产，产品和服务销往全球19个国家，8部资源自主研发 AI 高速无人艇，构建水下ROV 加水面无人艇加云端监测平台一体化智慧海洋体系，美丽海湾建设形成新样板。
0: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钦州市将抢抓平陆运河建成通航重大机遇，加快构建具有钦州特色的现代化向海产业体系，依托海洋、运河、港口、园区、城市等场景， 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高标准建设中国广西东盟 AI 消防应急产业园、钦州特种机器人产业园，打造广西特种机器人综合发展基地。钦州市副市长赵闯：
11: 今年上半年，全市新增9家智能工厂，累计建成41家。十五五时期，我们将坚持北上广研发加广西集成加东盟应用的发展路径，深入推进人工智能加行动，聚力打造面向东盟的人工智能创新合作新高地。
7: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联播节目。
2: 广西台消息，近日自治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印发《广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明确未来5年全局人社事业高质量发展路线图、任务书与施工图。规划提出“十五五”时期全区人社事业发展6大主要目标，明确就业、社会保障、人才人事、劳动关系和公共服务5类18项可落地的量化指标。“十五五”时期，广西计划城镇新增就业人数180万人以上，城镇失业人员再就业人数50万人，就业困难人员就业人数20万人，城镇调查失业率控制在5.5%左右。开展补贴性职业技能培训100万人次，全区基本养老保险参保率保持在95%以上，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参保人数分别达到600万人、775万人，企业职业年金基金规模达1600亿元，公共服务质量和水平明显提升，申领电子社保卡的人口覆盖率达到90%。规划还推出系列创新举措，突出应对人工智能等新技术的发展变化，重点推动广西人工智能公共实训基地建设、人工智能加人事考试应用场景中心建设，深化技工院校改革，提出培育一批优质技工院校和100个优质专业，促进更多劳动者凭借技能实现就业增收，推进社会保障卡居民服务一卡通、8+N 应用场景创新，提升数字化服务能力。
8: 广西台消息，中国广西东盟人工智能加应急管理科技创新大赛初赛日前在南宁收官，来自全国各地人工智能与应急管理领域的20位专家代表对进入初赛的作品进行专业评审，最终遴选出120个作品晋级决赛。此次评审采取提前预审、线下集中、系统评审方式，广泛邀请来自北京、长三角、珠三角、成渝等人工智能和应急管理产业聚集区域的评审专家，涵盖高校及科研机构、应急管理行业、市场与投资、东盟合作4个类别。大赛共吸引517支队伍报名，参赛单位覆盖全国23个省级行政区，区外队伍占比超过45%。参赛队员覆盖11个国家，其中包括越南、泰国、柬埔寨、老挝、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东帝汶7个东盟成员国，清华大学、浙江大学、同济大学、重庆大学等顶尖高校和应急管理大学等行业特色院校同台竞技。
2: 广西台消息，近日广西财经学院西部陆海新通道研究院发布2025年北部湾国际门户港发展指数，数据显示，以2019年为基点100点，截至2025年底，北部湾国际门户港发展指数跃升至303.92点，年均增速20.35%，实现了跨越式增长。该指数体系包含陆海联动新枢纽、通道发展新门户、经贸合作新高地、战略安全保障新能力等4个1级指标及42项2级指标。系统评估了北部湾国际门户港自2019年以来的建设发展成效。发展指数表明，北部湾港正成长为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枢纽港口，成为牵动广西全域向海发展、带动西部地区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强力引擎。在陆海联动新枢纽方面，港口硬实力与软实力全面跃升。6年来，北部湾港基础设施持续升级，万吨级以上泊位从95个增至133个，数量增长40%。货物吞吐量从25568万吨增长到48600万吨，增长90.08%。 集装箱吞吐量由382.04万标箱增长到1006.26万标箱，增长163.39%。外贸集装箱吞吐量由52.8万标箱增长到162.65万标箱，增长208.5%。港口外贸服务能力显著增强。在通道发展新门户建设方面，港口辐射带动能力全面增强，海铁联运高效发展，集装箱运输量从13.02万标箱激增至51.8万标箱，增长297.85%。通道覆盖范围从7省16市30站扩大至18省75市165站，基本实现西部地区全覆盖。国际航线网络持续加密，集装箱航线数量实现100条的历史性突破，增长117.4%。东盟航线数量从16条稳步攀升至36条，增幅达125%，实现东盟主要港口全覆盖。物流便利化水平持续提升，多式联运一单制票数从1086票激增至10595票，实现了指数级增长。
8: 广西台消息，近日我台7件作品在第4届中国广播电视大奖中国广播电视节目奖评选中获奖，其中3件作品获广播电视大奖，4件作品获提名奖。3件获广播电视大奖的作品分别是综合广播采制的广播消息，时代楷模黄文秀先进事迹写入新版语文教材，成为新时代第一个入选中学教材的原创作品。综合广播参与制作的专题《人民路上为人民》，都市频道参与制作的现场直播《追寻光辉足迹》，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5周年全媒体接力直播。4件获提名奖的作品分别是影视综艺节目中心制作的纪录片《漓江》、《广西剿匪纪事》，综合广播制作的专题《新时代少年边疆说》，文艺广播制作的广播戏曲《南宁女儿邓颖超》。这些作品或聚焦重要新闻事件，或以小切口表现大主题，为讲好广西故事汇聚强大宣传声量，取得了显著的传播效果。
2: 近日，广西猫儿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野外科考再添新成果，广西植物研究所科研团队与猫儿山保护区科研人员在生物多样性调查中首次发现疑张舌唇兰、始兴石斛两种野生兰花，其中疑张舌唇兰为广西植物新纪录物种。
8: 据海关统计，今年1至6月，有一关海关监管进出口货物总值达3600多亿元，同比增长26%，占广西外贸总值的43%，位居广西各口岸第一。
2: 今天的广西新闻联播节目就播送到这里，值班总监苏文超，值班编辑乔丽丽、黄少敏，主播张涛、亚楠，网络查询广西视听。
0: 刚才为您转播的是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广西新闻联播节目，这里是贵港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1: 听贵港的声音，贵港的声音。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0: 选择一个最舒服的坐姿，选择一缕最温柔的光线，停留在月半小夜曲中看远山，感受被遗忘时光的静谧，让歌声乘着翅膀怀抱你的心。
1: 金曲1019，直听好声音。

这里是你的专属音乐空间，用音乐表达不期而遇的期许，用音乐治愈每一个独处的瞬间，用音乐唤醒心里的温暖回忆。金曲1019与你一起漫游经典。

0: 早高峰的路况指引，
1: 好多好多早餐在这里，
0: 午餐后的轻松旋律，
2: 撑着下午喝点红茶，
0: 傍晚时分的暖心倾诉，
2: 夕阳无限好。
0: 贵港电台 FM 101.9，通勤休憩独处时的贴身伙伴，时刻在线。

生活偶尔匆忙，别怕，我们为你留了一片音乐的温柔乡，一首老歌的深情，一曲光阴的回响。在你疲惫时，给心灵一个温暖的

0: 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1: 听贵港的声音，贵港的声音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3: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2: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4: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时间不停，岁月流转，我们用歌声雕刻时光，
1: 嗨，今天还好吗？今天的心情歌曲是《我多么羡慕你》。

1999年，一个长得并不是特别出众的女孩子，用最纯净的声音，最抒情的方式，唱着心底深处最打动人心的歌。那时候应该喜欢她的人不是特别多，有一段时间她的专辑销量不太好。2004年，著名填词人姚谦决定在江美琪合约到期之前为她发行一张精选集《又寂寞又美丽》，做最后的一搏，也是江美琪的最终考验。精选集发行之后大受欢迎，超过了江美琪之前发行的任何专辑，也成为了唱片公司年度最赚钱的一张专辑，于是就批准江美琪还可以继续唱歌。这一张精选收录了两首新歌加32首老歌，其中的一首新歌是《我多么羡慕你》，也是我很喜欢的一首歌。那个时候总是会羡慕洒脱的人，他们可以转身就走得远远的，自己却总是有这样或那样的牵绊。如今我也可以选择洒脱了，依然还是喜欢这样的歌声。很多时候歌曲带给我们的不仅仅是感动，还有情怀和岁月。听了这一首《我多么羡慕你》之后才发现，原来在江美琪这个小小的身躯里隐藏的温柔是那么的深沉。那一年这首歌伴着电视剧《人间四月天》的热播，成为了很多人循环播放的歌曲。接下来就听江美琪《我多么羡慕你》，祝你安好。

0: 远都要在一起，带上朋友，带上好心情，
1: 好想好想
0: 好想和你在一起。金曲1019，去听好声音。

0: 从朝露到星夜，从岁首到年尾，金曲1019承包你的每一份心情。
1: 大家好，我是杨洋，
2: 我是孟轲。
3: 大家好，我是蓝月，
4: 我是春培，
5: 我是书童。
6: 大家好，我是王哥。
0: 经典栏目焕新升级，陈早老友记，样样放轻松，下班前后
5: 事事顺，
0: 宝藏金曲持续输出。频率不变，热爱加倍。金曲1019，让我们用音乐串联时光，听见彼此。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嘿嘿嘿，怎么开的车？转弯不打灯，撞上算谁的？
2: 我的天哪，这电动车跑得比汽车还快，这要撞上它，还得我负责。
3: 哎呦喂，前面那车干嘛呢？你蜗牛啊你，开那么慢。
4: 你这小破车还想别我大公交？来呀，看谁厉害！
5: 一握方向盘就着急，一坐驾驶室就上火，这里是不是也有你呀？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别让坏情绪控制你的方向盘，咱们降降火。
6: 美好家园，守望相助。
7: 我来自云南西双版纳，
8: 湖南衡阳，
9: 广东湛江，
10: 来自山东淄博，
11: 河北沧州，
12: 湖南益阳，
13: 贵州毕节，
14: 广东肇庆，
15: 湖南娄底，
16: 广西加油。
6: 跨越山海，只为灾区重建。

0: 家园，因为我们都是一家人。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听贵港的声音，
2: 贵港的声音
0: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电视台综合广播贵港新闻。
1: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8月5日星期三，欢迎收听贵港新闻。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是农业农村局机关党委深耕红砖聚力，鼓舞三农党建品牌，让党旗在乡村全面振兴一线高高飘扬，被授予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称号。潘展东到港南区调研灾后恢复重建时强调，加快项目建设，提速复工复产，全力稳住经济回升向好态势。下面请听详细内容。贵港台全媒体记者邱敏报道。近年来，市农业农村局机关党委深耕红砖聚力，服务三农党建品牌，把政治优势、组织优势转化为保障粮食安全、发展农业产业、促进农民增收的强劲动能，让党旗在乡村全面振兴一线高高飘扬。日前，市农业农村局机关党委被授予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称号。盛夏时节，在港北区大须镇新建村广西首个水稻智慧农场里，水稻迎风飘扬，传感器、田间迹象站遍布田间，数据实时上传至智慧管控平台，实现耕种、管收全流程无人作业。贵港市植物保护工作站副站长黄素媛：
2: 依托田间微课堂，党员干部直达基层，面农户生产经营难题，坐实种养体制，防灾稳产，产业征收全方位技术指导，把科研搞在农田里，把成果留在农户家，
1: 以点带面，全域推进。我市现已建成高标准农田229.48万亩，水稻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达90%，稳居全区第一。依托循育平原优良耕作条件与农业数字化转型，我市以全区7%的耕地产出全区10%以上粮食产能，粮食播种面积总产量连续6年实现双增长。产业振兴是乡村全面振兴的重中之重。在秦塘区张务镇广西爱歌乐农牧科技有限公司，300万羽蛋鸡标准化养殖基地自动化投喂设备有序运转。7年前，这里还是闲置林地。2019年，市农业农村局组建党员招商攻坚队，主动对接，从选址到注册全程跟踪服务。广西爱歌乐农牧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钟良鹏：
3: 项目落地以来，农业农村部门主动对接我们，安排技术专员上门指导，还帮我们拓宽产销渠道，解决用工、物流、融资等各类难题。我们企业也依托党建发展产业，扩大养殖规模，带动周边1000多名群众就近务工，稳定增收。
1: 把支部建在项目上，把党旗插在工地上，市农业农村局机关党委打造先锋四力、科技强农、先锋服务、产业兴农等12个支部特色品牌，推动党建与业务深度融合。在全区率先出台设施农业不动产登记管理办法，核发广西首批猪蜗牛栏鸡舍不动产权证书，探索出产权激活、金融助农的特色路径。贵港市农业农村局畜牧兽医科科长谭巧琴：
4: 我们坚持党建引领破局，党员骨干牵头下沉一线，找准症结，联合自然资源、金融等部门，整合市、县、乡、村四级力量，协同破解土地发包、数据互通等难题，实现党建聚链、产业兴链、群众富链。
1: 近3年，全市引进投资超2000万元设施农业项目385个，培育市级以上农业龙头企业270家，带动42.17万农户增收，菌菇进场、鸡鸭上架、猪牛上楼的工厂化种养。

0: 模式在荀彧平原遍地开花。2025年，我市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23,645元。“十四五”以来，市农业农村局先后荣获全国农业农村系统先进集体、全国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工作先进集体等称号，涌现出全国巾帼建功标兵等一批先进典型。今年七月，该局机关党委获评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贵港市农业农村局党组书记局长黄玉娟：
1: 这份至高荣誉是全市三农党员干部带领群众接续奋斗推进乡村振兴的成果。贵港市农业农村局机关党委将团结和带领全体党员干部，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引领，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毫不放松抓好粮食生产，精准抓好常态化帮扶工作，大力发展设施农业，推动产业转型升级，持续深化农业农村改革，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持续促进农民增收，推动乡村全面振兴，在加快贵港农业农村现代化新征程上，不断创造不负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
2: 贵港台全媒体记者李宗奇、秦科博报道。8月4日，市委副书记、代理市长潘展东到港南区调研灾后恢复重建工作，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抓紧抓实重大项目建设，提速提效，推动企业复工复产，千方百计抢时间、赶进度、补损失，全力稳住经济回升向好态势。在植护原创生活用纸全产业链项目现场，潘展东实地查看项目灾损情况和建设进展，详细了解项目审批、设备安装、物料保障等情况，勉励企业抢抓施工窗口期，优化施工方案，合理调配人力物力，在确保安全和质量前提下提速项目建设，力争项目早竣工、早投产、早见效。他要求各相关部门要主动深入项目现场，加强全过程全周期服务，及时协调解决项目建设过程中的堵点难点，推动项目早日建成投产。在广西贵港市威达牧业有限公司、银康食品有限公司、杰龙羽绒有限公司，潘展东走进生产车间，查看生产线恢复运行情况，与企业负责人深入沟通交流，详细了解生产工艺、市场销售、设备抢修、复产进度等情况，鼓励企业坚定信心，攻坚克难，加快推进设备检修、生产线调试等工作，尽快恢复正常生产，最大限度降低灾害带来的损失。潘展东强调，各级各部门要统筹兼顾，精准发力，坚持灾后恢复重建和经济社会发展两手抓、两不误，真抓实干，迎难而上，加快推进企业复工复产、重大项目建设等工作，千方百计稳住经济基本盘。要提升服务效能，全面落实筑起纾困政策，下沉一线，靠前服务，精准对接企业需求，协调解决企业用工、用能、融资等突出问题，帮助受灾企业尽快恢复至灾前生产水平。要压实责任链条，加强统筹调度，强化督促指导，推动各项工作落地落实，见行见效。市政府秘书长甘小杰参加调研。
0: 贵港台全媒体记者李德春报道。8月4日，自治区矿山、危险化学品、烟花爆竹行业领域安全生产专题工作视频调度会结束后，我市接着召开会议部署有关工作。副市长张景莲出席会议并讲话，要求要聚焦重点领域，精准防控各类安全风险隐患，要压实责任闭环，动真碰硬抓好隐患整改，要强化值班值守和应急处置，坚决守住安全生产稳定大局，为全市灾后恢复重建和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营造安全稳定的良好环境。
2: 贵港台全媒体记者陶瑜报道。8月4日，贵港市纪委监委组织开展旁听职务犯罪庭审警示教育活动，县、市、区2026年换届新提拔转岗的72名县处级领导干部参加。本次庭审采取主庭审加多点视频连线模式，分设多个旁听会场。完整的庭审流程、直观的案件细节与当事人的沉痛忏悔，让旁听干部接受了一场直击心灵的技法洗礼。贵港台全媒体记者唐新宇、通讯员温志杰报道。我市生态环境部门启动应急机制， 全天候开。

0: 感汛期环境风险防控与灾后环境监管，科技赋能排查隐患，上门帮扶，牢牢守住水环境安全底线，全力护航企业复工复产。7月27日，记者在广西鲁桥新材料有限公司看到，公司已经恢复生产。公司负责人介绍，得益于生态环境部门灾后第一时间来到园区，了解公司受灾情况，指导危废处置，帮助企业灾后复工复产。
1: 目前公司产能已恢复到灾前水平。广西鲁桥新材料有限公司分管安全负责人黄文武，
2: 也是属于这个园区第一家能够顺利复工复产的企业，然后中间就有我们环保等各个部门的一些帮扶指导，能够使我们能够顺利的这个复工复产。
0: 洪灾致使多家企业生产受损。 秦塘生态环境局出动150多人次排查108家企业，其中新材料科技园62家实现全覆盖。针对企业厂区积水、废水收集等问题，现场帮扶指导企业将污染废水归集至应急池储存、严防外溢，同时协助企业检查污水处理设施运行状况，做好复产前污染治理设施调试，打通企业安全复工的环保堵点。
2: 秦塘生态环境局党组书记姚炼全，
3: 针对性的对我们12家存在危废的企业一家一家过关，危废金呐、台账啊，还有他们的季度进全了，他们的人员培训重新培训一下子，我们就允许他们复工复产。
0: 广西新阳科技是持证收主多品类危废的重点企业，港北生态环境局。 安排专人全程跟进厂区清淤、核查危废、暂存防渗、应急设施、电子台账等，逐项整改环境隐患，助力企业快速达标复工。贵港市生态环境保护综合行政执法支队港北执法大队副队长韦远远，
4: 港北生态环境局坚持监管、明暖先帮扶，一起推进。
0: 自7月10日以来，累计出动210人次为31家受灾企业上门开展环保义诊、指导经医、设备检修、治污设施检修，现场化解各类环保复杂难题。洪灾发生后，贵港城区积水严重，办公点停电无法运转。贵港市生态环境系统党员干部克服重重困难，乘船深入涉水园区和企业现场开展核查，详细核查厂区围堰。 截洪导流沟，防渗围挡，应急管控等风险隐患点，严防导流沟、防渗围挡，应急管控等风险隐患点，严防洪水夹带化工废水污染水体。在做好重点流域监测的同时，采取无人机巡查为主，实地核查为辅的方式，对全市集中式饮用水源地开展全面排查，筑牢饮水安全屏障。
2: 还深入310余家企业，逐一过筛，督导帮扶，压实企业生态环境主体责任，紧盯危废储存、堆放、转移、处置全流程管控，严防雨水浸泡、积水倒灌引发危废流失、渗漏、外排问题。下一步将持续做好灾后环境跟踪监测与企业指导服务，持续巩固环境安全防线。
5: 下面请听简讯：8月3日晚。 2026年港北区第8届北山里荷花城羽绒服杯篮球赛在北环一村开赛，12支本土队伍同台角逐。比赛将持续到8月14日，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以篮球为纽带，搭建起各民族群众交流互动、团结联谊的平台，让各族群众在观赛助威、协作参与中增进情谊、凝聚共识。
0: 平南县大新镇依托当地得天独厚的土地与水利资源，大力发展特色水果产业。进入7月份以来，位于该镇大中村的协力种养专业合作社的150亩鹰嘴桃陆续采收上市，亩产稳定在4000斤以上。由于采用生态种植模式，产品深受市场青睐，订单纷至沓来，供不应求。7月31日。
5: 自治区2026年度桂平市西山马尾松古树群整体保护项目在西山风景名胜区正式启动。该项目总投资360万余元，对西山风景名胜区桂平国家地质公园两大区域内的551株现存古树聚焦树体修复保护、安全防护建设、智能监测管护、生态环境提质等方面进行保护，其中核心保护树种马尾松479株。

0: 今天的贵港新闻播送完了， AI 主播李东、飞扬，代表编辑刘苗，责任编辑韦小诗、钟审、林荣，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收听本台为您播出的其他节目内容。
1: 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从罗大佑的恋曲1980到齐秦的外面的世界，从邓丽君的卡带到蔡琴的黑胶唱片，不同的歌声，不一样的主题，却有着同样的青春印记。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早安，贵港。全新陈早老友记活力上线，
2: 我们两个呢是各位朋友的好街坊啊，
1: 生活资讯快人一步，互动话题笑聊不断。
2: 我是你的孙啊，你不记得我了？
3: 我要 ABCDEFG 等都不认得什么说了过，
2: 我是医生。
1: 无论是堵车焦虑还是早起困倦，陈早老友记用元气和温暖为你充电。记住每个工作日7:30到9:30，老朋友新感受。
4: 来，默默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5: 这是我们的小秘密，别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6: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7: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
8: 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9: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0: 曲1019，只听好声音。
1: 扬时代新风，展巾帼风采。欢迎收听何姐姐说。
2: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何姐姐周月，是广西壮族自区307和地质大队技术员。我们贵港坐落在巡域平原中部，是典型的喀斯特平原，地下溶洞广泛发育，就像地下藏着一张看不见的地下蜂窝。岩溶地面塌陷是我们贵港市区内最常见的地质灾害，和很多大家熟知的崩塌、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不一样，岩溶地面塌陷就藏在我们身边，马路、小区、庭院、操场、农田等地方都有可能出现。简单来说，岩溶地面塌陷就是地表的土层在自然或人为因素影响下顺着地下溶洞向下陷落，在地面形成大小不一的塌陷坑。降雨入渗，大量抽排地下水，工程施工震动都会打乱地下水的平衡，慢慢掏空溶洞上方的土层。等到土层撑不住自身的重量，地面就会突然塌陷。它这棘手的特点就是隐蔽性强，事发突然，发生前地面往往看起来和平时没什么两样，很容易让人措手不及。这种灾害的危害不容小觑，小的塌陷坑只有1-2米宽，大的能直接吞没整辆汽车。塌陷不仅会损坏路面，损毁房屋建筑，还可能扯断地下水管、燃气管道，阻断交通出行。若是路人恰好经过，极易造成摔伤、陷落等伤亡事故，风险不容轻视。日常防范，大家首先要学会识别前兆。如果发现地面、路面、农田内出现一圈一圈的环状裂缝，地面局部慢慢鼓胀或下沉，家中井水、附近泉水突然变浑浊，水位忽高忽低，甚至翻沙冒气，又或者地下传来闷闷的轰隆声响，这些都可能是塌陷即将发生的信号，一定要立刻提高警惕。平时生活里尽量不要在低洼老旧空地曾发生过塌陷的区域长时间停留，久旱之后突降大雨的时段也是塌陷高发期，出行要多留意路面状况。大家也不要私自打井抽取地下水，在宅基地建房子不要随意深挖地基，人为扰动地下水很容易诱发塌陷。如果真的发现塌陷隐患，或者已经出现塌陷坑，千万不要围观靠近，更不能自行填埋，请第一时间退到安全地带，及时拨打119告知社区或村委工作人员，也可以直接联系属地自然资源部门反映情况。要是塌陷出现在马路上，记得及时提醒过往车辆或行人绕行，同时通知交警、市政部门处置。地质灾害无小事，多一分留心，懂一份常识，就能把风险降到最低。
1: 感谢收听何姐姐说。

亮，一座城市需要一个地方寻求寄托，一个地方需要一道风景影合精彩。金曲1019 K 有温度。

我不能一直这样逃避。

0: 些年听过的不老歌谣。
1: 是谁在敲打我窗？
0: 那些年追过的白衣飘飘。
2: 明天你是否会想起
0: 那些年走过的千山万水？
3: 我要飞越春夏秋冬，飞越千山万水，带给你所有珍贵。
0: 那些年，好声音与时光不期而遇。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一张老唱片，一卷旧磁带，一张听了又听的 CD， 乐音浮生，唱罢流年，品味经典，重温老歌。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2: EFFORT 努力 ，Avoid。
3: 我准备考研，每天宿舍、食堂、图书馆三点一线，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1: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4: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要是没有按时送达会更加难受，但一想到等我回家的人，顿时就满血复活。
5: 爸爸，你晒黑了。
6: 悠着点，别着急啊。
1: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0: 医生嘛，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那些生与死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从医时的誓言。
7: 我张岩宣誓，自觉维护医学的尊严和神圣。听到声音，救死扶伤，听到关爱。
1: 向理想致敬，向信念致敬，向努力致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1: 听贵港的声音，
8: 贵港的声音。
1: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0: 为经典，所以重唱，经典重唱，
1: 经典重唱，重唱经典。我是佳子，今天和你一起听《有一个姑娘》。《有一个姑娘》这一首歌是1998年经典古装电视连续剧《还珠格格》第一部和第二部的片尾曲，原唱就是片里的女主角赵薇。可以说这首歌是很多80后的儿时回忆。没想到的是，在十几年之后，有个80后单眼皮小眼睛的大男孩把这首歌是彻底的改编了。这个大男孩就是李荣浩。谈到为什么要翻唱这首歌，李荣浩说，是有一次他和一些音乐圈中的朋友聚会，他们聊着聊着就觉得不要老是唱一些讲究技巧或者是严肃的歌曲，于是大家提议来一些翻唱。刚好那个时候电视里播放着《还珠格格》，所以李荣浩当下就决定改编这首《有一个姑娘》，而且还即兴在聚会的时候用钢琴弹奏演唱了最初的版本。不得不说，李荣浩真的是十分的有才华。李荣浩的演唱和赵薇的演唱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相比于赵薇的调皮和可爱，李荣浩的版本更有他个人的特色，而且更加的温柔。

0: 经典重唱，重唱经典。
1: 您好，

岁月流转，时光飞逝，那个年代的温暖和那个年代里发生的故事却依然历历在目。金曲1019，为音乐感动，为生活感动。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那我们就按规划，今天晚上开始直播卖芒果。
2: 好，我可以说我们因为天气不好滞销了吗？
1: 天气不好吗？
2: 没有。
1: 那就不说。
2: 我可以说家里条件不好吗？
1: 你有吗？
2: 也算不上，但是我看好多人直播都这么说。
1: 那就不说。
2: 我可以说我家芒果每一个都有手掌这么大吗？
1: 有吗？
2: 有。
1: 那就可以说。
2: 好，我觉得直播好难啊，他们又没法亲眼看到我家芒果，摸不到也闻不到又尝不到。
1: 是啊，所以这份超远距离的信任更难得。
2: 它就像我们隔着的这个手机屏幕，
1: 贵重又易碎，所以不可以轻易伤害。
2: 哥，我们会卖得好吧？
1: 好吃就会好卖。
3: 诚实才能成事。
4: 听贵港的声音，
5: 贵港的声音
4: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0: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时间不停，岁月流转，我们用歌声雕刻时光。
1: 嗨，今天还好吗？今天的心情歌曲是《旅行的意义》。

这首歌是陈绮贞作词作曲并演唱的民谣歌曲，2004年因为资源有限，以单曲专辑的形式发布了木吉他版。第二年陈绮贞发行了专辑《华丽的冒险》，她把这首歌收录在了其中，并做成了她最初想要的弦乐版。2012年陈绮贞发行的夏季练习曲世界巡回演唱会的现场录音专辑里出现的版本，又是她最开始的木吉他版，多了火车的轰隆声，更有旅行的意味。这首歌最开始吸引我的只是旋律和声音，舒服得来，又让人特别向往自由。后来认真听歌词才发现，陈绮贞将自己的心事写进了歌里，歌中的故事似乎和旅行没有太大的关系。你喜欢的那个人去了很多的地方，看了许多风景，买了很多纪念品，却说不出旅行的意义。你渴望的是两个人在一起，他把你放在心上的爱情旅程，而他更关注的是自己一个人的感受。所以你离开我就是旅行的意义。接下来听歌，陈绮贞《旅行的意义》，祝你安好。

0: 雕刻时光，换个角度听好歌。
1: 听懂一首歌，也许是一瞬间，或者在很多年以后，关于这首歌的记忆却一直伴随着你。金曲1019，听一首你懂的好歌。

0: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1: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0: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2: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
3: 的城市，
2: 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一秒钟能做什么？
2: 一秒钟，太空飞船能行驶17公里。
1: 一秒钟，决定运动员与金牌是否擦肩而过。一秒钟，一声咳嗽产生2000个飞沫，远达6米。
2: 一秒钟，一个喷嚏能产生10000个以上的飞沫，传到8米之外。
1: 一秒钟，可能是病菌离你最近的时刻。一秒钟，也可以保护自己和他人远离传染性疾病。
2: 密闭场所，佩戴好口罩，咳嗽打喷嚏时，用一次性纸巾或手肘，轻掩口鼻。
1: 用一秒钟，让我们每一秒都健康。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3: 听贵港的声音，
4: 贵港的声音
3: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0: 最温柔的光线，停留在月半小夜曲中看远山，感受被遗忘时光的静谧，让歌声乘着翅膀怀抱你的心。
1: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这里是你的专属音乐空间，
1: 我不介意你们懂，
0: 用音乐表达不期而遇的期许，用音乐治愈每一个独处的瞬间，用音乐唤醒心里的温暖回忆。金曲1019，与你一起漫游经典。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今天天气超好，走，出门踏青去。
2: 啊，等一下，这款吸尘器今天团购秒杀，你先自己玩会儿手机。宝贝，妈妈今天休息，难得有空，带你去郊外转转。
3: 哎呀，你别烦我，你就不能等我打完这一关？就最后5分钟。
4: 当我们习惯了把沙发当成最长抵达的远方，
5: 当我们习惯了屏幕的光亮取代真实的阳光，
4: 我们错过的何止是窗外的风和日丽、鸟语花香，
5: 我们错过的是爱人掌心的温度，是孩子眼中的星光，是烟火气里的欢声笑语，是错过便无法重来的亲密时光，
6: 无法重来的亲密时光。
7: 现在出发，用脚步丈量美好，别让等一下变成来不及。
8: 听贵港的声音，
9: 贵港的声音
8: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10: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5: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11: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属音乐空间，多远都要在一起，带上朋友，带上好心情，
1: 好想好想
0: 好想和你在一起。金曲1019，去听好声音。

0: 从朝露到星夜，从岁首到年尾，金曲1019承包你的每一份心情。
1: 大家好，我是杨洋。
2: 我是孟轲。
3: 大家好，我是蓝烨。
4: 我是春培。
5: 我是书童。
6: 大家好，我爱盲人。
0: 经典栏目焕新升级，陈早老友记，样样放轻松，下班前后
5: 事事顺，
0: 宝藏金曲持续输出。频率不变，
7: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8: 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2: 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9: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7: 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听贵港的声音，
10: 贵港的声音
0: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0: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1: 听贵港的声音，贵港的声音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从罗大佑的恋曲《1980》，到齐秦的《外面的世界》，从邓丽君的卡带，到蔡琴的黑胶唱片，不同的歌声，不一样的主题，却有着同样的青春印记。

0: 听贵港的声音，
1: 贵港的声音
0: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3: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2: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4: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各位朋友早晨，早晨。今日去到了是2026年的8月6号是星期四，农历去到了是6月24。民声早晨的继续有我们贵港电台的金曲1019。各位朋友早晨，看看天气方面的情况。预计今日8日的天气是多云有阵雨，局部是大雨，26到35度，偏东风是2到3级。今日8日的天气是多云有阵雨，局部是大雨，26到35度之间的温度，偏东风是2到3级。稍后在6:30的时候会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同报纸制节目，稍后一起关注。

这里是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稍后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欢迎收听。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6号星期四，农历6月24，北京多云，36度到26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今年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带领全党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砥砺初心使命，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砥砺初心使命，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
1: 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聚焦精细安排田间管户稳秋粮，筑牢全年粮食安全基础。
2: 神舟21号乘组返回后首次与公众见面。
1: AI 时代就业新观察，北京地铁迎来智能检修员，运营维护数字化转型加速。
2: 多地积极应对高温天气，在电力保供、关爱新就业群体等方面出台措施，守护群众平安度夏。
1: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确认北京为2029年世界建筑之都。
2: 伊朗称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线路达成一致。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15五开局之年，中国共产党迎来成立105周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瞻远瞩，举旗定向，带领全党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以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未来航向，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砥砺初心使命，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百年大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有力。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砥砺初心使命，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2026年，当历史迈入新的关键一程，一个为理想和使命矢志不渝、奋斗不息的伟大政党迎来了他的105岁生日。7月1号上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习近平总书记为71勋章获得者一一颁授勋章，并同他们亲切握手表示祝贺。这些功勋党员来自人民，为了人民，依靠人民。百年大党以崇高礼遇向为党和人民事业做出杰出贡献的共产党员致敬。勋章闪耀，映照着如磐的初心。会上，习近平总书记从6个方面深刻总结了中国共产党的优秀特质：矢志追求真理，始终把准前进方向，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顺应发展潮流，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敢于善于斗争，始终保持必胜信心，注重强健自身，始终充满生机活力。
4: 这些优秀特质是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我们要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
3: 治国必先治党，党兴才能国强。15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我们党如何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实现15五良好开局，事关长远，意义重大。1月， 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顺利完成“十五五”时期目标任务，必须着力提高党领导经济社会发展能力和水平。党中央决定，今年在

0: 书记始终高度重视政绩观问题，做出一系列深邃思考和明确指引，从地方到中央，总书记身体力行，率先垂范，为全党树立了标杆。在今年这一个重要年份，总书记部署推动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这是对广大党员干部思想和行动的一次重要校准，就是要解决好政绩为谁而树，树什么样的政绩，靠什么树政绩这一根本问题，以实干担当奋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 春节假期刚过，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在全党开展。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内考察和重要会议中多次强调，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为全党开展学习教育指明方向。
2: 我们要始终坚持人民至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
1: 在总书记指引下，各地区各部门以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为总要求，以一体推进学查改为抓手，精心组织实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推动“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7月30号，习近平总书记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指出，要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推动各级领导干部以更加昂扬向上的精气神，不断创造高质量发展新业绩。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新年伊始，习近平总书记在20届中央纪委5次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要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为实现“十五五”时期目标任务提供坚强保障。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总书记对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5个必须的明确要求，其中一条是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从更高标准、更实举措到持之以恒，传递了我们党全面从严治党、推进自我革命的坚定决心和信心。7月25号，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通报了今年上半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监督检查审查调查情况。通报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处置问题线索127.4万件，立案53.8万件，处分41.2万人，其中立案省部级及以上干部50人，处分省部级及以上干部74人。一系列数据彰显了我们党更加清醒坚定地推进反腐败斗争的鲜明态度和有力行动。中共中央政治局7月30号召开会议，决定今年10月在北京召开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委员会5次全体会议，主要议程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报告工作，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站在新的历史节点，党的20届五中全会将聚焦全面从严治党进行系统谋划，为新征程管党治党指明方向。管党治党越有效，经济社会发展的保障就越有力。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多个重要会议上强调加强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问题，指引我们党不断开辟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境界。赴地方考察时，总书记多次走进党群服务中心，实地关心指导基层党建工作。山东省德州市临城区边林镇西余架村党支部书记黄云洲：
3: 总书记啊，来我们这里考察时，希望我们村党组织进一步地发挥党建引领作用，还要求啊持续为基层建富，让村干部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啊服务群众，推动发展。我们村党支部牢记嘱托。

0: 扎实实，推进一举一业和平乡村建设。
1: 在习近平总书记掌舵领航下，我们党与时俱进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在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中，不断深化对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规律的战略思考。这是一个需要理论，而且一定能够产生理论的时代。这是一个需要思想，而且一定能够产生思想的时代。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今年六月，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在京召开，会议对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出工作部署。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洪向华：
2: 习近平党建思想鲜明提出14个坚持，内涵丰富，体系严密，彰显了重大时代价值。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党中央明确习近平党建思想正当其时，意义深远，为在新征程上不断开辟百年大党、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境界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
1: 旗帜领航时代，思想指引未来。在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下，走过105年奋斗历程的中国共产党，将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3: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4: 秋粮是全年粮食生产的大头，当前台风、强降雨、高温等极端天气给秋粮生产带来一定挑战，各地正积极抢灾救灾，精细安排田间管户，奋力夺取丰收。请听报道，田间精细管户稳秋粮，筑牢全年粮食安全基础。采制总台记者朱敏、傅其恩、赵雄。
5: 不久前，受台风美沙克过境强降雨冲击，广西南宁市宾阳县新墟镇早稻收割关键期遭遇洪水倒灌，全镇超60%稻田被淹，种粮大户蓝金贵。
6: 7月9日呢，水退了以后呢，政府立刻组织抢收，每天都安排有13辆收割机转天作业。到7月13日，1277亩找到，全部完成抢收工作了。
5: 为减少农户的损失，新墟镇农业专班分片包村，逐户建立受灾台账，分地块定制抢收、烘干、复产方案。新墟镇人民政府副镇长韦冰秋表示，现在镇里全部完成抢收，成功率达96%，晚稻插秧已完成92.9%。
7: 我们后续的话，就是要重点抓好晚稻田间水肥的管理和病虫害的防控的工作，同时呢，也加强水会沟渠的修缮，提升排涝抗洪的能力。
5: 连日来，四川多地持续出现高温天气，全国第一大灌区都江堰灌区通过错峰放水、有序轮灌等方式，强化四川中部丘陵灌区的输水和蓄水工作。都江堰水利发展中心供水管理处负责人刘强介绍，
8: 入汛以来，我们已经累计向丘陵灌区供水7.58亿方，比去年同期多供水7000万方，为成都、德阳、绵阳、遂宁等8个地市的458万亩丘陵灌面提供了农业抗旱用水。
5: 农业农村部日前通报，当前秋粮形势总体良好，秋粮种植面积稳中略增，苗情长势比较正常。农业农村部副部长张兴旺表示，
9: 及时发布预警，做好物资储备和技术力量的准备，努力把灾害的损失降到最低，推进统防统治、联防联控和应急防治，减轻病虫危害，全力夺取秋粮和全年粮食丰收。
10: 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与记者见面会昨天举行，这是神舟21号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返回地球并完成隔离和疗养恢复后首次面向媒体与社会公众公开亮相。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李思墨报道。
4: 此次任务创下单次乘组210天在轨驻留时长新纪录。在轨期间，乘组在轨亲身经历和见证了我国载人航天工程史上首次飞船受空间碎片撞击推迟返回，首次航天员乘组换船返回，首次飞船应急发射等历史时刻。航天员张璐说，
11: 无论是飞船遭受空间碎片撞击的处置、驻留周期动态调整、乘组更换飞船返回，还是应急发射组织实施，整套体系环环相扣，无缝连接，为我们构建起有效的安全保障。它带给我们的是满满的信任感和安全感。
4: 航天员武飞解锁了3项宝贵的太空技能：失重环境下的精细操作能力、高负荷下的天地协同沟通能力和在轨快速排故能力。载荷专家张鸿章介绍，太空微重力环境彻底改变重力、浮力、流体对流等物理规律，与地面实验室环境差异悬殊，给各类试验开展带来诸多特殊挑战。乘组目前身心状态良好，待完成任务返回后，恢复期健康评估总结后，转入正常训练和工作。
3: 机遇与挑战共舞，重塑与新生并存。中国之声特别策划 AI 时代就业新观察。
4: 在北京地铁运维一线，一场数字化变革正悄然上演，传统检修工作迎来了智能检修员。请听报道，公司来了智能新同事。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
12: 晚上9点，北京晚高峰的人潮渐渐散去，一列地铁2号线内环列车缓缓驶离站台，夜班体检刚刚开始。当列车驶入车辆段标志性的入库咽喉区，轨道上方一套横跨整列车身的龙门架设备静静等候，高清线扫相机随即投入运行，上千个关键零部件被全方位无死角快速捕捉拍摄，海量影像数据顺着光缆实时传输到后台机房。北京地铁运营3分公司太平湖维修中心副主任张鑫静静等候列车的全套智能体检报告。
13: 我们工作人员每天都要确认这个界面，像这几个就是今天列车都是齿轮箱底部有油渍的异常情况。对于体检报告里展现的内容，我们会把它分持续关注、马上处理、不是故障这3类情况来进行处理。
12: 地铁2号线全线配了50组列车，每天绕城运行400多圈，日均检修任务量不小。这套智能系统上线之前，所有车辆外观检查全靠人工完成。
13: 以前太平湖维修中心要完成30多组列车日检，检一组车就要耗时40分钟，特别是夏天，我们都是弓着腰在里面，那真的很快全身就湿透了。
12: 这位新同事可自动精准识别车身零部件松动、脱落、破损、变形、缺失、外挂异物等数十类外观异常问题，所有判断标准全靠班组里的检修师傅们把日积月累的实操经验拍成故障样本，一条条录入数据库。
13: 最开始系统还不会识别故障，我们就拍下列车不同类型的故障样本喂给大数据，随着我们人员对这个系统进行调优，帮助这个系统更快的提高一个识别准确率，目前已经稳定在95%以上。
12: 智能设备并非万能，列检维修工王思行告诉记者，系统还是会出现视觉误判，这也让人工现场复核的作用变得无可替代。
14: 我们这边有一个叫三脚架，系统反馈是有裂纹，但是我们实际去现场看的时候发现，其实是因为它有空调水溅到上边，是一道水痕。
12: 在交通领域，公路巡检、铁路列车养护等也正在从老师傅凭经验判断向靠数据说话转变，检修效率大大提升。交通运输部会同相关单位发布了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典型应用场景创新行动方案，推动智能终端、智能体普及应用。 面对技术革新，主动拥抱变化已然成为一线从业者守住职业竞争力、实现岗位升级的关键。张鑫说，
15: 人也要主动学习新技术才能用好这些新工具。
16: 就我想随着咱们未来智能运维工作的逐步深入吧，然后我们可能更需要复合型的人才，未来一定是拥抱新的这个科技吧，融合新的这个场景。
10: 面对持续高温天气，多地围绕城市运维、电力保供、关爱新就业群体等方面采取积极措施，守护群众平安度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7: 经历多日雷雨天气后，北京开启高温高湿模式。北京市气象台昨天发布高温黄色预警，预计今天到明天中午，北京最高气温可达35到36度。在北京站网约车地面候车区，场地配备了遮阳降温设施、休息长椅，并有工作人员常态化疏导客流，保障旅客阴凉有序候车。北京市重点战区综合事务中心北京站地区分中心主任高舒展。
18: 今年年初，我们地区呢全新启用了东侧网约车的候车区，还有西侧的出租车调度站的候车区，这两个区域都搭建了大型的遮阳防雨顶棚，全面提升了地区的候车舒适度。
19: 山东济南昨天继续发布高温红色预警信号，济南市城市管理局科学调整作业时间，切实保障一线环卫工人的身体健康与作业安全。济南市城市管理局工作人员袁宝镇，
20: 当天气预报最高气温超过35度时，自当日中午11点至下午4点停止保洁人员户外作业，增加机械保洁频次，以车辆代替人工作业。
19: 高温湿热天气让青岛用电负荷快速攀升，电力部门实时监控全网潮流分布、设备负载率及电压水平，科学调整电网运行方式，保障企业生产和居民生活用电。
21: 面对持续高温天气，江苏南京全市900多个驿站面向快递员、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环卫工人等群体开放。快递员秦伟，
22: 就我跑的这几个小区，每个小区门口都有冷水，还有冰的酸梅汤，还有西瓜，还有一些避暑的药。
21: 部分社区食堂按外卖员、快递员的用餐时间延长服务，推出10元爱心套餐。南京市鼓楼区凤凰街道蓝天园社区党委书记孙倩，
23: 不少居民都说小哥们在我们这儿送餐非常辛苦，我们也想力所能及的回馈小哥，看到他们清爽一些，我们也觉得很值得。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0: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7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28.6点，同比增长15.5%，市场运行基础总体稳固。
4: 财政部昨天第三次续发行2026年超长期特别国债4期，本次续发行国债为30年期固定利率付息债，总额730亿元，票面利率与之前发行的同期国债相同，为2.23%。
10: 今年上半年，全国共发放退役军人创业贷757亿元，截至目前，退役军人创业贷款余额达1332亿元，累计支持退役军人创办经营主体13.9万户，有效缓解了退役军人创业融资难题。
4: 第25届中国武警忠诚卫士评选结果日前揭晓，王中科等11名政治坚定、事迹过硬、功绩突出的官兵光荣当选中国武警忠诚卫士，伊新玉等4名烈士被追授为中国武警忠诚卫士。
10: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昨天紧急预拨3.3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黑龙江、辽宁、吉林、重庆、四川、贵州、云南、陕西等8省市开展自然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0: 本台消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5号宣布，北京被指定为2029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建筑师协会世界建筑之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表示，北京拥有丰富的建筑遗产与面向未来的城市可持续发展愿景，并凭借将二者有机结合的杰出能力而获此称号。北京历史悠久的城市肌理、成效显著的焕新项目和充满活力的建筑文化表明，遗产、创新、社区生活能够相互促进，共筑韧性宜居城市。世界建筑之都项目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与国际建筑师协会于2019年共同设立，每3年评选一次。
4: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5号说， 伊朗与阿曼已就霍尔木兹海峡拟定航道的地理坐标达成一致，两国联合声明已进入终审阶段。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当天表示，伊朗一侧管控的北部航道和靠近阿曼一侧的南部航道均将关闭。根据新设定的航道，商业船舶进入霍尔木兹海峡以及驶离海峡的部分航程经过伊朗领海。
10: 巴西总统卢拉五号表示，美国政府近期撤销巴西驻美大使签证是不负责任、缺乏考虑的做法。卢拉呼吁两国保持冷静，同时强调巴西已做好准备应对任何企图干涉本国选举进程的外部势力。
4: 美国北卡罗来纳州调查局五号发布公告说，该州北部卡斯维尔县一处住宅当天早间发生枪击事件，造成包括嫌疑人在内三人死亡、一人受伤。
10: 因持续高温天气导致的河水温度上升等原因，克罗地亚和斯洛文尼亚共同运营的克尔什科核电站五号宣布，将从六号起降低反应堆功率。欧洲多国近期持续遭遇高温天气，干旱致使不少河流水位降低，一些核电站因冷却水不足而停运反应堆。
3: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第十六届中国国际动漫博览会今天起到十号在广东东莞举行。本届展会以“融无界”为主题，将吸引国内外500家企业机构参展，汇聚全球优质动漫 IP 超2200个，同时定向邀约专业采购商5000家，国际化规模、产业对接深度均创历届新高。今天，2026年云南楚雄彝族火把节将正式启幕。本届火把节围绕“中国火城浪漫花都”主题推出15项特色文旅活动，山西宁化古城文化旅游季今天开始，传统庙会将率先登场，并开设惠民市集，免费为农户提供展销摊位。国际方面，美国驻日本大使馆宣布，大使乔治·格拉斯将缺席今天举行的广岛市和平纪念仪式和9号的长崎市和平祈念仪式。日本核爆受害者团体已明确表态，高市政府及自民党内围绕修订无核三原则和共享的讨论违背我们的意愿，绝不容许，并计划在今天和平纪念仪式后当面要求高市做出明确表态。日本舆论调查协会近日公布的一项民意调查结果显示，76%的日本民众认为应坚持不拥有、不制造、不运进的无核三原则。以色列和黎巴嫩的新一轮谈判计划于当地时间今天收官。本轮谈判围绕黎巴嫩南部试点撤军范围、相关区域非军事化、第三方核查监督机制等话题展开博弈。
4: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杨波、孙勇、陶玉洲，主播志鹏、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刚才为您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这里是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稍后节目更精彩。
1: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2: 一张老唱片，一卷旧磁带，一张听了又听的 CD， 乐音浮生，唱罢流年，品味经典，重温老歌。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6: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听贵港的声音，贵港的声音 FM 幺零幺九，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转播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广西新闻节目，欢迎收听。

0: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节目。
1: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中国共产党广西壮族自治区第十二届委员会第十三次全体会议公报，
1: 陈刚到南宁市调研人工智能发展时强调，加强顶层设计，突出应用导向，强化商业闭环，加快推动人工智能创新发展应用。
2: 衡州市云表镇农贸市场复市，供应充足，价格平稳。
1: 今年上半年，钦州市 GDP 增长7.2%，排全区第一。
2: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下面播送中国共产党广西壮族自治区第十二届委员会第十三次全体会议公报。2026年8月5日，中国共产党广西壮族自治区第十二届委员会第十三次全体会议通过。中国共产党广西壮族自治区第十二届委员会第十三次全体会议于2026年8月5日在南宁召开。出席这次全会的有自治区党委委员78人。全会由自治区党委常委会主持，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刚做了讲话。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广西壮族自治区第十二届委员会第十三次全体会议关于召开中国共产党广西壮族自治区第十三次代表大会的决议。全会决定，中国共产党广西壮族自治区第十三次代表大会于2026年11月在南宁召开。全会强调，自治区第十三次党代表大会是在我们党成立105周年和我国进入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我区进入高质量发展成型启示的重要窗口期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开好这次大会是全区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对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推动15五高质量发展，加快建设新时代壮美广西具有重大意义。全会要求要切实加强领导，精心组织，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认真做好自治区第十三次党代表大会的各项筹备工作。全会确定自治区第十三次党代表大会的指导思想是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入贯彻党的20大和20届历次全会精神，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4个意识，坚定4个自信，做到2个维护，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解放思想，创新求变，向海图强，开放发展，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全面总结自治区第十二次党代会以来我区经济社会发展和党的建设取得的成就和经验，科学提出今后5年全区工作的奋斗目标、主要任务和重要举措，贯彻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和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建设忠实践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定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堪当新时代壮美广西建设重任的领导班子，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统筹建好政治生态、自然生态2个生态，动员全区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团结带领全区各族人民，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统筹发展和安全，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更好服从服务于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坚持实干为要，创新为魂，用业绩说话，让人民评价，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全会号召全区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更加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团结奋斗，真抓实干，推动全区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全力争取完成今年各项目标任务， 以优异成绩迎接自治区第十三次党代表大会胜利召开。
2: 广西台记者梁军报道，8月3号至4号，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陈刚到南宁市调研人工智能发展，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人工智能发展的重要论述和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上的重要讲话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聚焦国家所需、广西所能、东盟所盼，加强顶层设计，突出应用导向，强化商业闭环，加快推动人工智能创新发展应用，持续打造面向东盟的人工智能国际合作高地。陈刚来到广西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和广西北部湾银行，听取 U 型推理在医疗系统、金融系统应用情况汇报，详细了解全国医保影像 AI 识图大赛、中国东盟金融 AI 服务共享网络建设进展情况，对相关工作进展给予肯定。陈刚要求要再接再厉，以 U 型隐私讯推技术框架为依托，积极打造 U 型社区、 U 型联盟、 U 型创新生态，认真办好全国医保影像 AI 识图大赛，努力把大赛打造成国际级标杆赛事，成为广西 AI 加医疗改革的突破口，搭建面向东盟的 AI 加医学合作起点。要做好人工智能与金融双向奔赴文章，加强深度融合、业态重塑，积极发展面向中小金融机构的 AI 服务。在自治区数据局，陈刚听取人工智能、大模型、数字政府、数字经济、东盟信息港建设等情况汇报，查看灾情救助系统现场实操应用情况，要求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加快推动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随后，陈刚来到南 A 东盟湾，走进项目建设现场，查看项目规划建设情况，听取南 A 社区展区筹备工作进展情况，要求高标准推进项目建设，积极做好入驻企业服务工作。在润建五项云谷，陈刚详细了解磁源工厂驱齿原机大模型、概念验证中心、OPC 社区等运行情况，叮嘱企业抢抓机遇，继续加大创新力度，积极抢占技术制高点，提高企业市场竞争能力。陈刚强调，人工智能作为引领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战略性技术，正深刻改变人类生产生活方式，重塑全球产业格局。要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推动人工智能发展的决策部署，深刻把握发展人工智能的战略意义和趋势方向，发挥广西比较优势，突出策略集成应用、开放安全，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协力构建北上广研发加广西集成加东盟应用差异化发展路径，突出经贸为主线、 AI 为主角、企业为主体、应用为特色，办好第23届东博会峰会，加快推进南宁国际通信业务出入口局、中国东盟信息港、智算中心等基础设施建设，进一步完善人才培养机制，深化产学研用结合，全方位服务创新主体，推动人工智能全产业链协同创新发展，以人工智能创新突破抢占发展先机，赢得未来优势。自治区领导徐永克、卢新宁、崔国华、周义觉等参加相关调研。
0: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节目。
2: 受台风美沙克带来的持续强降雨影响，南宁横州市和贵港市发生洪水，灾情就是命令，广西通信行业快速响应，火速组建多支抢险突击队逆行出征，抢险保通、救人送物资，以平凡坚守筑起防汛安全屏障。请听广西台记者陶启堂的报道。
1: 7月6号，六兰水库溃口，洪水倾泻而下，道路、电力、通信设施严重受损。中国电信南宁横州分公司黄春光没有片刻犹豫，一头扎进通信保障最前沿。当天，他凭借对本地网络的熟悉，迅速完成孝乙、云表两个救灾指挥部的无线通信开通，让防汛指令和群众救助信息第一时间传递出去。此后两天，他两头奔波，轮换值守，24小时待命处置各类突发故障。黄春光：
3: 镇龙乡当时是最后一处信息孤岛，我带着突击小分队集合出发，背着40多斤重的微站设备，徒步往里走， 整整七个小时走了13公里，终于赶到了镇龙乡政府。大家顾不上喝水休息，马上就开始架设调试卫星基站天线。当信号接通的那一刻，这个被洪水围困了多天的乡镇终于又和外界恢复了联系。
1: 同样，当镇龙乡陷入交通中断、通信严重受损的状态时，南宁移动青年突击队闻令逆行，冲锋在前，不畏山洪淤泥、山路坍塌等重重艰险，昼夜攻坚，抢修损毁通信设施，全力打通乡镇对外联络通道。一段泥泞陡坡负重前行的短视频，让90后通信青年秦喜杰一夜刷屏全网。秦喜杰：
4: 我作为突击队员，就主动请缨，把40多斤的卫星背包扛上肩。那段路我往返走了3天，肩膀被背带勒出了2道紫红的血痕。但设备送到大坝，信号架起来的那一刻，我蹲在设备箱旁边，开心地咧嘴笑了。
1: 灾情发生后，中国联通南宁市分公司网络运营事业部刘毅、建设发展部吴坤林也是第一时间奔赴灾区开展通信抢修，在搭乘消防冲锋舟奔赴受灾严重的贾简村搭建应急通信网络途中，发现一名学生依靠泡沫板在湍急的洪水中挣扎。危急关头，两人驾驶冲锋舟靠近学生，成功将学生救上冲锋舟。他们从获救学生处得知，云表一中300多名群众被困，断水断粮2天，多名孩童发烧昏迷后，两人立刻调整方案，携物资紧急驰援校园。吴坤林：
5: 我和同事背着卫星背包基站，马上赶往学校。到学校后，看到大批群众被困，十分焦急，我们马上爬到楼顶，架设背包基站，第一时间开通了信号，将救援消息传达出去。
1: 受台风美沙克影响，贵港全域遭遇特大内涝，通信基站告急。党员先锋突击队队员、中国铁塔贵港市分公司运营维护部代为主管何建章挺身而出，在连续2天通宵抢险后，7月9号凌晨，何建章奔赴应急指挥部途中，突发胸口剧痛，浑身无力，险些晕厥。即便躺在病床上，他仍牵挂一线基站抢修进度。何建章：
6: 虽然当时躺在病床上，但我的心里还是想着一线基站的抢修进度。后来经过主管医生同意，我边打着点滴，边开始在贵港联通驻点开展联通网络抢修调度，连续奋战1周。在团队的共同努力下，所有应灾退伏的联通基站实现100%的抢通。
7: 受此前洪涝灾害影响，衡州市云表镇农贸市场一度暂停运营，经过连日的清淤消杀恢复重建，8月3号上午市场正式复市，熟悉的市井烟火重新回归群众生活。请听广西台记者吴青青、衡州台记者陈国海的报道。
8: 记者当天在云表农贸市场看到，蔬菜摊、肉摊、熟食摊等各类摊位已经开始恢复营业，市场内灯光明亮，通道干净，不时有居民来到市场挑选新鲜的蔬菜肉类。衡州市云表镇农贸市场负责人麦玉清：
9: 在政府的大力支持下，基本上都通水通电了，还有各方面的清洁都基本上都完成了，到今天都有20多户那个户主都回来开始正常营业了。
8: 衡州市云表镇农贸市场摊主韦李良：
10: 现在猪肉价格这个比狗肉的7-8块这样，就是跟市场干价的卖，跟以前价格一样了。
8: 随着云表镇恢复重建工作不断推进，居民的生活也慢慢恢复，对食品的需求也日渐增加，对于未来摊主们也是充满信心。衡州市云表镇农贸市场摊主韦大叔：
11: 心情啊，很舒服一点，有生意做的，生活压力减一点。

0: 衡州市云表镇农贸市场摊主韦李良，
1: 就是有政府的帮助，我们可以慢慢好转，慢慢会好起来。
2: 广西新闻发布。
3: 8月5号，自治区政府新闻办在南宁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第5场，介绍钦州市加快构建具有钦州特色的现代化向海产业体系，推动向海经济高质量发展情况。请听广西台记者陶启堂的报道。
4: 14五以来，钦州市大力发展临港大工业，形成了千亿级石化化工、500亿级轻工、200亿级新能源材料产业，构建了广西首个风电装备制造产业集群。临港工业产值年均增长16.5%，占全市工业比重达到71.6%，100亿级企业从1家增至4家，带动全市规上工业产值年均增长10.3%。规上工业企业从326家增加到539家。十四五期间，华谊二期、中石油二期、恒毅一期等100亿级临港工业项目相继建成投产，30万吨级油码头、自动化集装箱码头、龙门大桥等重大产业基础设施建成投用。十五五以来，有4家存量企业明确十五五追加投资超100亿元，1家增量企业明确十五五再新投资超100亿元。钦州市委副书记、钦州市市长李玉成：
5: 在向海产业强劲发展的带动下，今年上半年钦州市 GDP 增长7.2%，排全区第一，规上工业产值增加值分别增长19.4%、13%。均排全区第一，外贸进出口、全社会用电量、税收收入、贷款余额等指标分别增长14.5%、24.8%、23.4%、8.8%，增速均排全区前列。
4: 近年来，钦州深耕海洋经济领域，海洋产业规模持续壮大，产业结构持续优化。海洋生产总值从“十四五”初期的614亿元增长至“十五五”初期的776.5亿元，蓝色产业已成为向海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柱。钦州市副市长陈敬恩：
6: 昌隆碳海100米级水下机器人实现量产，产品和服务销往全球19个国家。8部资源自主研发 AI 高速无人艇，构建水下ROV 加水面无人艇加云端监测平台一体化智慧海洋体系，美丽海湾建设形成新样板。
4: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钦州市将抢抓平陆运河建成通航重大机遇，加快构建具有钦州特色的现代化向海产业体系，依托海洋、运河、港口、园区、城市等场景，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高标准建设中国广西东盟 AI 消防应急产业园、钦州特种机器人产业园，打造广西特种机器人综合发展基地。钦州市副市长赵闯：
7: 今年上半年，全市新增9家智能工厂，累计建成41家。十五五时期，我们将坚持北上广研发加广西集成加东盟应用的发展路径，深入推进人工智能加行动，聚力打造面向东盟的人工智能创新合作新高地。
2: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节目。
8: 广西台消息，近日，自治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印发《广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明确未来5年全区人社事业高质量发展路线图、任务书与施工图。规划提出“十五五”时期全区人社事业发展6大主要目标，明确就业、社会保障、人才人事、劳动关系和公共服务5类18项可落地的量化指标。“十五五”时期，广西计划城镇新增就业人数180万人以上，城镇失业人员再就业人数50万人，就业困难人员就业人数20万人，城镇调查失业率控制在5.5%左右，开展补贴性职业技能培训100万人次，全区基本养老保险参保率保持在95%以上，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参保人数分别达到600万人、775万人。 企业职业年金基金规模达1600亿元，公共服务质量和水平明显提升，申领电子社保卡的人口覆盖率达到90%。规划还推出系列创新举措，突出应对人工智能等新技术的发展变化，重点推动广西人工智能公共实训基地建设、人工智能加人事考试应用场景中心建设，深化技工院校改革，提出培育一批优质技工院校和100个优质专业，促进更多劳动者凭借技能实现就业增收，推进社会保障卡居民服务一卡通8+N 应用场景创新，提升数字化服务能力。
3: 广西台消息，中国广西东盟人工智能加应急管理科技创新大赛初赛日前在南宁收官，来自全国各地人工智能与应急管理领域的20位专家代表对进入初赛的作品进行专业评审，最终遴选出120个作品晋级决赛。此次评审采取提前预审、线下集中、系统评审方式，广泛邀请来自北京、长三角、珠三角、成渝等人工智能和应急管理产业聚集区域的评审专家，涵盖高校及科研机构、应急管理行业、市场与投资、东盟合作4个类别。大赛共吸引517支队伍报名，参赛单位覆盖全国23个省级行政区，区外队伍占比超过45%。参赛队员覆盖11个国家，其中包括越南、泰国、柬埔寨、老挝、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东帝汶7个东盟成员国，清华大学、浙江大学、同济大学、重庆大学等顶尖高校和应急管理大学等行业特色院校同台竞技。
8: 广西台消息，近日广西财经学院西部陆海新通道研究院发布2025年北部湾国际门户港发展指数，数据显示，以2019年为基点100点，截至2025年底，北部湾国际门户港发展指数跃升至303.92点，年均增速20.35%，实现了跨越式增长。该指数体系包含陆海联动新枢纽、通道发展新门户、经贸合作新高地、战略安全保障新能力等4个一级指标及42项二级指标。系统评估了北部湾国际门户港自2019年以来的建设发展成效。发展指数表明，北部湾港正成长为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枢纽港口，成为牵动广西全域向海发展、带动西部地区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强力引擎。在陆海联动新枢纽方面，港口硬实力与软实力全面跃升。6年来，北部湾港基础设施持续升级，万吨级以上泊位从95个增至133个，数量增长40%。货物吞吐量从25568万吨增长到48600万吨，增长90.08%。集装箱吞吐量由382.04万标箱增长到1006.26万标箱，增长163.39%。外贸集装箱吞吐量由52.8万标箱增长到162.65万标箱，增长208.05%。港口外贸服务能力显著增强。在通道发展新门户建设方面，港口辐射带动能力全面增强，海铁联运高效发展，集装箱运输量从13.02万标箱激增至51.8万标箱，增长297.85%。通道覆盖范围从7省16市30站扩大至18省75市165站，基本实现西部地区全覆盖。国际航线网络持续加密，集装箱航线数量实现100条的历史性突破，增长117.4%。东盟航线数量从16条稳步攀升至36条，增幅达125%，实现东盟主要港口全覆盖。物流便利化水平持续提升，多式联运一单制票数从1086票激增至10595票，实现了指数级增长。
3: 广西台消息，近日我台7件作品在第4届中国广播电视大奖中国广播电视节目奖评选中获奖，其中3件作品获广播电视大奖，4件作品获提名奖。3件获广播电视大奖的作品分别是综合广播采制的广播消息，时代楷模黄文秀先进事迹写入新版语文教材，成为新时代第1个入选中学教材的原创作品。 综合广播参与制作的专题《人民路上为人民》，都市频道参与制作的现场直播《追寻光辉足迹》，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5周年全媒体接力直播，四件获提名。

0: 领奖的作品分别是影视综艺节目中心制作的纪录片《漓江》、广西剿匪纪事、综合广播制作的专题《新时代边疆少年说》、文艺广播制作的广播戏曲《南宁女儿邓颖超》。这些作品或聚焦重要新闻事件，或以小切口表现大主题，为讲好广西故事汇聚强大宣传声量，取得了显著的传播效果。
1: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稍后的新闻时刻早高峰您将听到，凌晨到店也能住满全天，多地探索打破酒店行业中午12点退房惯例。
0: 电信网络诈骗套路日日翻新，民警争分夺秒截停连环套，请继续收听。
1: 今天的广西新闻节目就播送到这里，值班总监苏文超，值班编辑曾雨佳，主播张涛亚南，网络查询广西视听。
2: 刚才为您转播的是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广西新闻节目，这里是贵港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欢迎您继续收听。

下班倒计时，全新下班前后准时接力，点燃灰土激情，热门话题互动，本地生活福利放送，助你甩掉工作压力。音乐是方向盘，快乐是目的地。工作日17:30到18:30，锁定金曲10019，晚高峰不再孤单。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听贵港的声音，
2: 贵港的声音
1: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4: 我只有不说谎的情，
3: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5: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声音。
1: 气象预报，
2: 早晨各位街坊朋友，我话关注紧系我哋嘅晨早旅游嘅。咁啊，首先咧关注一下天气方面嘅情况。咁啊，预计今日白日嘅天气咧系多云有阵雨，局部系有大雨。最高温度去到35摄氏度，偏东风系2到3级。
1: 从朝露到星夜，从岁首到年尾，金曲1019承包你的每一份心情。
3: 大家好，我是杨洋，
4: 我是孟轲。
5: 大家好，我是蓝电，
6: 我是春培，
7: 我是书童。
8: 大家好，我爱盲人。
1: 经典栏目焕新升级，晨早老友记，样样放轻松，下班前后
9: 事事顺，
1: 宝藏金曲持续输出。
10: 幸福是最美的事，
11: 直到我的痛，
10: 玫瑰花开，似烟火盛开，
1: 频率不变，热爱加倍。金曲1019，让我们用音乐串联时光，听见彼此。播报，
2: 路况播报，一起关注高速路方面的情况。以下连线龙光桂吴高速监控室的工作人员陈红心，为我们播报高速路现在的情况。红心，早上好。
12: 主持人您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目前贵港境内车辆通行有序，桂吴高速贵港所辖路段收费站车流平稳，车友们可顺利进出全线收费站。龙光桂吴高速提醒您，高速公路行车请保持安全车距，勿超速，勿疲劳驾驶，勿占用应急车道。需要了解更多高速路况，欢迎拨打高速客服热线0775-453-9019。主持人，
2: 好的，感谢龙光桂吴高速监控室的工作人员陈红心，为我们介绍高速路现在的情况。感谢红星，再见。
1: 这里是你的专属音乐空间，多远都要在一起，带上朋友，带上好心情，
13: 好想好想
1: 好想和你在一起。金曲1019，去听好声音。
14: 挖金啲吹来神早风，
15: 老街坊讲嘢最轻松，
14: 街坊声聚一鼓钟，
15: 倾偈倾到心相通，
14: 不分南北去

0: 晨早老友记，
1: 晨早老友记，
0: 日日都有滋味。
2: 早晨，各位街坊朋友，咁啊，无论咧晴天、阴天，又系落雨天咧，咁啊，今日咧继续咁喺我哋晨早老友记同各位街坊朋友问句。早晨呀，
3: 天天都跟你坐一起，好明显听到你我有啲鼻音啦，鼻啦，有啲感冒啦，
2: 磁性声音啫，
3: 我都唔知道我自己做咩话感冒啊，
2: 我都唔知道林姨点样会咁磁性，
3: 就死啦，好奇怪喎，我话咁嘅人物靓，人物咩啲舌质寒啦，就算咧佢就写感冒，我就问佢写热感，
2: 冇错啦，咁啊太热天咧吹空调吹多咗感亲咯，系嘛，
3: 都好熱都啊！
2: 泡面食多咗，
3: 系都啊！
2: 希望咧每位朋友咧咁啊，身壯力健啦，系嘛？咁啊，想身壯力健咧，要聽我哋晨早老友記之餘咧，仲要喺今個星期週末嘅時候咧，跟埋我哋嘅賀賀同埋甜甜出發，一齊咧行下我哋貴港嘅山水，食下我哋貴港嘅美食，品下我哋嘅。藥膳靚湯，咁感冒自然會好翻噶啦嘛。
3: 哦，誒，即係今個星期可能會去省省咳。
2: 係啦，係啦，係啦。
3: 佢哋啲省咧，

0: 啦，咁啊持续嘅时间咧，哇，成个月噶喎，
1: 都越大，
0: 系冇错啦。咁啊，今次嘅活动咧，就以我哋嘅文旅嘅两只公仔啊，一个叫做河河，一个叫做甜甜，喂，咁嘅手势，一个河河嗰个甜甜啊，
1: 河河个甜甜，
0: 咁啊，两只可爱嘅卡通公仔啦，咁啊，再联合咧，我哋隔篱嘅来宾市。開展我哋貴港同埋來賓嘅呢個跨區域嘅文旅深度合作。
1: 誒，鏡頭合作啦，有啲咩咧？精彩活動嗰度佢參加嘛？
0: 握手嘅情況底下咧，咁啊自然咧，咁啊喺八月七號晚黑咧，就喺我哋新世紀廣場咧，晚上嘅八點到九點咧，就由我哋萬眾期待嘅精品線路賀賀甜甜一齊出發嘅首場 I P 嘅首發儀式。
1: 哦，誒，即係鏡咧，有啲乜咧好省個路線咧、
0: 嗯，
1: 到七號雲網頁佢就公布啦、嗯，你入去跟佢只路線去上卡。
0: 咁、跟住我哋嘅賀賀甜甜咧，遊遍我哋貴港，哇！咁我哋嘅街坊朋友咧，亦都可以咧去到我哋隔離嘅城市來賓咧，去感受來到。呢度嗰度係常賓嘅感覺。
1: 誒、對啦，來賓嗰邊咧，佢推測佢哋個啊旅遊個真品線路喎。咁、對領地咧就佢係又係，你係我邊省省我咯，你家省省。
0: 係啦係啦，咁啊交流啊嘛。
1: 咁
0: 啊八月七號晚上嘅八點到十點鐘咧，仲喺我哋嘅另外嘅一個分會場。中心文化广场那边咧，即系个体育场嘅红绿灯嘅斜对面那边、有我哋超百家嘅文旅企业咧喺度现场当中咧，会介绍一啲咩特色嘅民族嘅地道河城嘅靓餸系嘛，咁、我哋贵港有咩景区特惠嘅套票，咁啊千祈唔好错过。即係執輸行頭，慘過敗家啦！
1: 哎呦，仲有你飛壞個手著個有啲雲筒個撚嘅咧呀！啊，俾少鏡咁咧，之前都過住就咩樣片啊，撚壞咗都完清喎。
0: 嗰啲咩線啊？咁啊，有得玩，有得食，有得去神劇。幾押韻㗎。
1: 幾屈玩喎呀！
0: 咁啊，所以咧呢一個八月九號到八月八號到八月九號咧，我哋新世紀廣場咧有嘢睇，有嘢食啊！咁啊，八月。八號嘅朝頭早嘅九點半到十點半咧，喺我哋嘅全民健身日嘅啟動儀式裏頭咧，就唔該你去到呢、這個叫做美家居體育公園嘅籃球館裏頭啦。咁呢度咧有我哋嘅體育健兒咧，同大家有精彩嘅體育賽事籃球。
1: 對啦，嗰啲體育賽事咧，籌備嗰條鏡咧，第十六個係還同壞嘅喎。佢就講咧，都佢係提前預測好咯，對壞恨喎。
0: 咁啊，梗係講我哋貴港隊贏啦。
1: 主場喎呀，
0: 天時地利人和啊。咁啊，講到咧，即係去來賓咧，咁啊要了解來賓點樣去，係嘛？要整啲攻略，係嘛？去到來賓去邊度耍？記得咧嚟我哋貴港旅遊咧，我哋貴港作為主人家咧，亦都會介紹咧我哋貴港有邊度好玩啦。咁啊，兩個城市當中嘅文旅推薦官員們咧，咁啊可以喺呢個採訪團裏頭咧，將鏡頭咧帶俾，即係因為時間冇時間工作學習冇離得開貴港嘅，咁啊去。睇下我哋鏡頭，哇！來賓原來咁靚，咁來賓嘅朋友咧，可以通過我哋嘅記者啊，推薦官嘅一個鏡頭咧，去睇下我哋，哇！原來咧，貴港有咁多好玩嘅地方。
1: 對啦，對啦，嗰陣咧活動咧喺維期四日八號到十一號嘅喎，地點在貴港市同埋來賓市。仲有咧第三個係個中藥長腰藥個藥膳代賽而開始嘞喎，廿七號到廿八號兩日啊。
0: 即係阿媽煲靚湯係嘛？
1: 落
0: 啲藥膳咧，咁啊事半功倍係嘛？我記得我啱嚟第貴港嘅時候咧，啲同事咧習慣帶我去水樓溝食啲咩十全大補通，我唔係啊嘛，咁補啊嘛，
1: 流鼻血喎呀！哎呀，
0: 咁所以咧，真係荷風起就趣味濃。呢、這個八月份咧，跟住我哋嘅荷荷甜甜咧，行勻我哋貴港去埋隔離嘅來賓，真係咧叫做咩啊？巡城馬係嘛、玩得嘅，食得嘅係嘛？
1: 省得
0: 嘅、收得埋嘅係嘛？
1: 買得嘅，哎呦！
0: 記得刷卡啦，卡里面有余额才行咯。
1: 对啦，希望大家咧都可以在半月七号去睇睇嘅，启动仪式睇睇有啲乜咧省咧咯。
0: 希望大家玩得开心啊。

0: 半。
1: 咩啊 Sir 难以饮杯茶。
0: 有咩意欲揸住个知足。
2: 个知足。
3: 突然之间咧，同 Mark Sir 咧做紧节目咧，随时会发难噶。问你呢个问题啊？
4: 发难唔紧要，唔好发猛整啊，唔好发浪礼就得啦。
3: 我似咁嘅人咩啊？至多发飙啫嘛。
4: 好，
3: 至多发银纸啊。
4: 发银纸，再用得好呀。
3: 好啦，咁啊出行咧，近段时间呢啲朋友比较幸福，因为咧。小學啊、中學啊都放緊假，所以呢啲街坊朋友咧就唔係覺得道路嘅暢通與否與自己有幾大嘅關係，好好享受呢個假期啊！
4: 仲
3: 有廿零日啊，就要係重複翻以前嘅艱辛啊！
4: 哎呀，都有啊，冇錯，屋裏面有小朋友咯，係嘛啊！
3: 咁啊，講到咧出行咧要注意交通安全，交通安全咧首要咧要了解好呢個地圖，邊度封路啊，邊度有建設要繞開啊，提前咁去規劃自己嘅出行路線。
4: 嗯，見到咧就寫天 A 路同埋建設路，就寫市工局路口咧要實行或者封閉施工咯。是啱啱咧封閉施工咧，是啱啱關管事故排水管網建設鬼丑共親。因为又要鬼丑啦，所以你就要封闭施工啦。
3: 即系以前咧，贵港铺落嘅呢个旧水管，好啊，使用咗一定嘅时间之后咧，要系推陈出新，要更新啲管网。
4: 嗯
3: 所以咧，必不可少嘅一啲围挡施工啊、封路啊、半封闭咧，就在所难免啦。咁啊，呢种情况底下咧，大家就要系真系以高度啊！配合啊，同埋大力支持呢、這个工作嘅呢个性质去绕行出行咧，要提前啊，预多啲时间。咁啊，具体时间咧，8月7号到8月30号，整个差唔多成个月嘅时间啦。咁啊，如果咧真系天气落雨啊，或者施工里头难度增强嘅话咧，可能咧时间仲会稍长啲。
4: 对啦，施工期间咧，先喺路同埋建设楼头先讲到个施工局路口咧，是半封闭施工。七七廿廿个车辆咧，你就要注意啦。北向南个车咧，就要坐江北大道或者建设楼去绕行啦。哇，
3: 过南江啲朋友要注意啦吓。咁啊，施工道路当中封闭嘅区域啊，行人同埋車輛咧就唔好進入啦，咁啊仲要咧係過往咧聽從呢、這個現場嘅交通人員嘅一個指揮，同埋呢個交通標誌標牌嘅指示，有秩序慢慢咁通過。
4: 頭先講到咧，使唔使留啦？
3: 公安局
4: 是公安局或者楼下，对啦，就先 A 楼嗰边啦，啊，佢先要讲到写脚道 G241先，嗰边平南一桥嗰边，而且实行就临时交通管制。
3: 平南一桥咧要进行呢个病虫害嘅修复施工，咁所以咧呢个屈江大桥平南一桥当中嘅围挡起身啊，半封闭，即系半边嘅车道要进行呢个施工，咁另外一边咧就。来回的车辆两边行啦，再加埋咧呢个非机动车道啊、行人啊，咁可能咧会大家平南老乡见面的机率咧高好多，虚含啲
4: 啊。对啦，管制嗰方法咧就写长江大桥平南一桥半幅车道同埋人行道啊，写要对系统施工区域上面咧写摆放标志牌啦，仲有咧。
3: 在这个平南一桥行的街坊朋友已经发现了，在8月4号已经开始围挡，各位街坊朋友出行过桥的时候就要小心慢行，行单边。
4: 对了对了，他写到半月4号到9月4号重
3: 整整一个月，
4: 前日是已经开始了，对了，施工时间早上9点到5点半，他有时光啊。然后夜晚夜早点到第二朝六点半，哇！乜谁机啊？
3: 建设工人咧争分夺秒，
4: 对对对，辛苦啦。
3: 我哋以实际行动咧，听从指挥咧，安全通过去支持呢一个工作啊。咁啊，平南嘅街坊朋友出行咗之后咧，我哋要仲有些少时间睇下我哋嘅贵港啊。早段时间咧，由于系强降水，再加上内涝。 咁大家咧會發現咧，有啲道路旁邊咧依然咧會有啲兩輪電動車啊、摩托車啊、共享單車喺度瞓緊覺。
4: 啊，對啦，啱啊！你觀眾啲眼睛記得到，馬上要啦，我就爭過啦，算啦算，就聽家下女。到時好多人咧，佢就記得，萬人要喎，我使乜嘢炒開呢嚇？
3: 冇人要我啊，收收補補咯，係嘛？屋企冇咁多米係嘛？咁啊，知唔知咧？其實咧，真係呢種施以將他人財產據為己有呢家嘢咧，就屬於係違法行為嚟嘅。無論咧人家浸成點都好，人家嘅嘢始終係屬於人家嘅財產，受到法律保護。
4: 就算有啲人唔知頭尾啦，佢人人話：哎呀，就屬於爭孤啦，又
3: 要
4: 砸車。
3: 你唔要我要咯，
4: 你咪要你勁熱勁耐啫嘛，就飛揾到條蒲面門口省人啦啫嘛，老闆娘你都咪要咯，
3: 又滿曬泥扮嗬，
4: 就算有周身泥病，我老啦等我要咯，哎呀，
3: 好似執紙皮咁樣執，執紙皮咁樣，
4: 對啦，
3: 執礦泉水瓶咁樣。
4: 當時你根據佛律規定，你非法佔有壞木德觀，你就死，屬於違法行為嘅喎。
3: 擅自處置他人嘅財產，亦都屬於一種侵犯人家財產嘅行為，達到一定數量嘅話咧。就要是刑事追究的这个责任。
4: 对啦。
3: 所以大家呢就千祈不要好奇啊，人家要不要民声人家先。
4: 对啦，或者
3: 人家岌一头啊，我部车不要啦。甩皮甩骨啦，浸过我又唔想要啦，俾你啦，送俾你林姨。
4: 乜水要乜水要啊，对啦。
3: 咁又唔同睇法啊。
4: 唔使啦。
3: 不闻自取。是为贼也。
4: 老人家咪要生存侥幸，系以身试苦啊！成日计咁多又提前拢对咯，拢对养大市民，要做好嗰啲车辆个保护故，有啲防盗工作。
3: 咁唔该你啦，因为水嘅问题，嗰部车及时验到嘅，咁啊依家得闲咧去附近巡一巡，咁自己部车喺边度啊？
4: 对啦，就冲就冲去度。
3: 摩托车你牌照你执翻个噶，办呢个报失嘅时候，你起码有个牌照。如果咧即系自己名下有摩托车又唔办到呢个注销嘅话咧，会限制你买下一部摩托车上牌嘅呢一个咁样嘅事情
4: 噶。
3: 所以咧，大家就只系要注意自己名下嘅有摩托车该处理要处理，报废报废，唔系话咧挂住嘅话咧，将来咧你驾驶证嘅学分啊，什么优待嘅措施啊，嗰啲嘢咧都连续受牵连。
4: 啊，对啦，佢有只诶连冇运故事嘛，入冇人靠入运啊，所以咧就可以等于住诶，成日买腰车或者经常人屋买腰车，你先咪要去攞运故啊，太清楚啦。
3: 发现咧有啲人咧偷偷摸摸喺度攞嘢，咩、哦？最紧要记得打110报警电话，等阿 Sir 去处理。
4: 对啦。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0: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2: 听贵港的声音，
3: 贵港的声音
2: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0: 金曲1019，这听好声音。
1: 现在向我们缓缓走来的是今年力捧新人。